0: 这宋军呐、乘胜追击呀、这原文里边还真写了几句，怎么写的呢？贼寇乘虚夜劫营，岂知埋伏有强兵，中军炮响神威震，混杀南军满西州。这一场大战打胜了，卢先锋赶快清点本部的将领，结果发现丁德孙在进攻的路上被毒蛇咬了脚面子，这毒蛇的毒啊太冲了，那时候也没解药，结果这毒火攻心，没俩时辰丁德孙就被毒蛇的毒给毒死了。卢俊义趁机啊又俘虏了好多西周的兵马，这回卢俊义开始重整旗鼓，又来攻打西周城来了。当他把兵马带到了西周城下，这西周城守城的可就慌了神喽。这个王尚书一看这招没好使，庞万春也搭进去了，剩我们两个守城啊，看来这个城啊不得好守喽。不得好守也得守啊，这皇叔他得为他老方家的家天下考虑考虑啊。这个王尚书一合计，咱呐既然想守城就得研究点绝招啊，他就安排手下的人在城里边挖个大陷坑，陷坑顶上搁上翻板，又安了消息，然后命令人把城门打开。这城门一打开，宋将单廷圭和魏定国他们俩要立头功，打马就冲进城里边去喽。卢俊义在后边想喊都没喊住，这两员战将一进城麻烦事出来喽，嘁哧咔嚓扑掉到陷马坑里了。结果一掉进去，再看人家南军这勾杆铁尺一使劲儿，把他俩就给刀上来了。刀上来啊，这两个将领已经被他们给刀巴烂了，都没好模样了。这些人呐，一看把这两员将领抓上来也没用啊，变成死的了，扔里吧。噗呲一下，把这两员大宋的将领梁山好汉又扔到坑里边了。当这个消息被卢先锋知道以后，卢先锋后悔极了，一个劲儿的直跺脚啊，两个弟兄，两个弟兄，眼看咱们又大获全胜了，可你们俩怎么就把握不住呢？哎呀，哭也没用了。没想到这时候敌军就来个反扑啊，这一反扑把卢俊义弄得是措手不及，赶快迎敌可是晚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
1: 卢员外一听，自己手下两员战将，这命又搭进去了，他可真就红眼了。没想到这时候，这个皇叔方后打马领着人就杀出来了。卢员外这气还没地方出呢，一看方后，你找上门来了，我留你有何用？要说这卢俊义的功夫，那可真叫棒啊！迎上前来，这一枪啪就把他给挑了。这个皇叔啊，你要是真正的皇叔就了不得了，可是你这皇叔是赝品呐、啊，这赝品也不好使。结果被卢俊义这一枪挑了之后，这城中可就乱套了。这回呀、啊，剩下这一个尚书，他根本不好使，调谁也调不动。卢俊义的宋军这回趁势就杀进城里边去了。城里边这位王尚书，这位可是文武全才呀、啊。他一看大势已去呀、啊，我一个人再有本事，也扭转不了败局了。赶快呀、啊，跑吧！他一拨马，想从西城门逃出去，可没想到这步兵首领李云上来了。李云在步下，他在马上。李云怕他跑了，挺着枪就迎杀这个王尚书。王尚书他必定骑在马上啊，他这家伙事又长，结果这一枪就把李云给撂倒了。石勇一看不好，赶快迎住这个王尚书。石勇也是没骑马呀，这王尚书这枪啊奔着石勇是连挑带扎。哎呀，石勇就有点挡不住了，挡不住也得挡啊。结果他跟这个王尚书没打几个回合，就被这个王尚书一枪又给挑了。这时候孙立、黄信、周渊、周润这四员战将打马就过来喽。好啊，你个王尚书拼死还要来个挣扎，来吧。这几员大将就把这个王尚书围在当中啊。可这王尚书真有两下子，是面无半点的惧色。可没想到这功夫这林冲赶到了。这林冲一看，好啊，王爷，你还真行啊，我们四员弟兄没站下，你看我的。要说林冲这回啊可就大显身手喽，他把众将拨了开，来来来，我单挑这个王尚书。可怜王尚书啊，他的力气头基本上都使没了。宋江上来就开始用他的绝活林家枪。这林家枪可厉害啊，上来就是个天王揽月，啪的一下子，就这一个天王揽月就把王尚书给挑于马下呀。王尚书被挑了，这西州城就被宋军全都给占领了。卢俊义赶快出榜安民，当告示一发下去，城里的民心就稳定了，知道大宋军又回来了，就像盼亲人解放军一样啊，夹道欢迎大宋军回到西州城啊。这西州城是被这个方腊统治时间最长的一座城，这西州城又回到大宋国的手中，这可是一件大事啊。这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啊，我们西州城又归大宋国了。可是这些人也有害怕的，害怕什么呢？害怕这方腊的势力再卷土重来怎么办呢？这老百姓想的也不是没道理。卢俊义赶紧派人跟宋江取得联系，西州城我也拿下来了，现在啊咱们应该合兵拿下邦元洞，只要拿下了邦元洞，老百姓心里边才能踏实啊。宋江很快就得到西州方面来的消息了，宋江是非常高兴，正在高兴之余突然间哭了。怎么回事啊？好消息传来了，这坏消息也有啊。十几位弟兄已经把性命又搭进去了，这十几名弟兄 史进、石秀、陈达、杨春、李忠、薛勇、欧鹏、张庆、丁德孙、单廷圭、魏定国、李云、石勇。哎呀，这些好弟兄再也见不着了。宋江是悲悲切切，大哭一场啊，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吴用赶紧就得劝了，还是那句老话，别哭了，哭也没用。还是那句话，人死不能复生了，化悲痛为力量吧。吴用也就得这么劝，你也没啥劝的。哭了一通之后，宋江擦了擦眼泪，弟兄们呐，弟兄们，难道我宋江领你们归顺朝廷，这步棋走错了吗？宋江现在啊，还没到最后反思的时候，他觉得一旦打了胜仗，朝廷啊会对得起我们这些弟兄的。可现在来不来，挂了几十个弟兄了，也不知道最后这场仗是个什么结局呀。他也明白，越到最后的时候，这仗是越不好打呀。尤其是方腊这人呐，心黑手辣，仗着这帮袁洞肯定要拼死一搏。宋江也明白，说是方袁洞，其实啊狡兔三窟，这方袁洞是个总称，一共这附近有三个洞穴呀。这个方腊具体他藏在哪个洞里边还真就不好说，必须得对这三个洞同时下手。宋江呢心里边透明白呀，越到关键的时候越不能马虎大意，现在光哭也没用啊。他擦干了眼泪之后，他赶快跟吴军师就得研究作战方案，这边研究作战方案，这边得跟卢先锋尽快的联合到一块儿。当两位先锋将联系上之后，互相进行了沟通和了解，然后兵发方圆洞啊。方腊现在退守到方圆洞外边的情况他也都清楚了，知道大宋军要跟他最后一搏了。他呢也开始在他的朝中做了详细的安排和部署，他手下还有一些文臣武将，他也明白啊，现在大宋军要啃我最后这块骨头，我说什么也得跟你一搏。别看我外围已经被你们打通了，到最后啊我还有三万御林军，我这三万御林军就是拼死也得保着我的命啊。他还是充满希望啊，当初我起家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力量大呢，不也成功了吗？现在我的力量啊比那时候得大多少倍，我还怕你们什么？我根本就没把你们放在眼里呀。这个方腊呀，你还真别说，还真挺黄。可是人家已经报告给他了，皇叔也没了，尚书侍郎一个个都阵亡了，包括那小养由基也被人家斩了。宋军现在是兵分两路围过来了，好，既然你敢围过来，那我就研究破敌。他赶快召集手下这些文臣武将，现在宋军已经气势汹汹地过来了，下一步怎么办呢？你们心里都有数，有我在才有你们的地位在呀，我要是亡了你们也跟着玩完了。这些人心里明白呀，对呀，我们就得跟着你死战了，你怎么命令我们怎么执行。好，当时他就传下了圣旨，命令三省六部、御史台还有枢密院，包括都督府，给我护好驾。怎么这么多机构啊？那当然了，人家也是个小朝廷，不有那么句话吗？麻雀虽小啊，五脏俱全呐。既然号称南国，就得有一套国家的领导班子，缺一样也不行啊。紧接着他又下了旨，二营的金虎龙虎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得跟着我御驾亲征啊，这可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一战啊。楼丞相赶忙上前，万岁呀， 不知道咱们军中谁为先锋大将呢？
2: 这个呀，本王已安排好了，安排殿前金吾上将军、内外诸军都招讨黄直、方杰为先锋大将，马步军都太尉、标记上将军杜威为副先锋，统领榜元洞御林军15000前去迎敌。
1: 好嘛，这下子他是喝出血本来了。原来要是派出15000军兵去守潞州和乌龙岭，肯定能挡一阵子，这回让人家都给攻破了。他把御林军也派出来了，这时候派出来能不能好使啊？那真就不好说了。不过这方腊呀，做好最后的打算了，啥也不顾了，这是家底儿，这点家底儿啊别留着了，该抖了抖了了，把这15000御林军交给了他的侄子和杜威直接指挥呀。这下子这方腊这精神头也来了，他把这战将派出去了，这战将啊带着先头部队封山开路，遇水搭桥啊，他的人马浩浩荡荡的就迎战大宋军。这敌军来势汹汹，他也是有原因的。这个方腊为什么让他的黄直担当正先锋大将呢？这个黄直方杰可不简单呐、啊。这个方杰呀，不光武功高强，人也机灵，他跟宋江还有敌伙。这敌伙在哪儿啊？那还用说吗？那方后是他爷爷呀，你把他爷爷杀了他能干吗？肯定得跟你玩命啊。这个方杰手使方天画戟，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再说那个杜威，原来啊他就是西周有名的大铁匠铺的东家的儿子。这铁匠铺啊，咱前面书也说了，就等于现在的兵工厂，打什么样的兵刃他都会。他呢又练了一手绝活，会使6把飞刀。这6把飞刀在他手上耍起这6把飞刀啊，都能耍出花样来。他又特意安排手下的教师爷贺从龙带领10000精湛的御林军去抵挡卢俊义的兵马。大家伙就听明白了吧？这两伙兵马呀，各有各的任务，一会儿是抵挡宋江兵马的，一会儿呢是抵挡卢俊义兵马的。在《水浒传》原文里边，为这次调派兵马也写了几句诗。怎么写的呢？八郡山川已败清，便是黄屋特亲征。宋江兵士无人敌，国破身亡在此行。他们这边迎敌，宋军的兵马已经提前启程了，他们这速度也很快，水陆并进，离开了潞州，往清溪县而来。这水军头领是李俊，李俊领着水军的船只顺着这溪滩，这船就上去喽。单说吴用跟宋江两个人并马同行，一边走一边他就给宋江扣耳朵：“大哥呀，咱们这次去取清溪的帮元洞，恐怕这个方腊要做最后的挣扎呀，咱们必须得防备他逃往深山老林呐。一旦要是把他放跑了，再想抓可就难了。最好咱们生擒这个方腊呀，把这个活方腊要是押到京城，皇上就得更加重赏于咱们了。”宋江一听有道理啊，这死的和活的不一样啊，皇上恨死这个方腊了，皇上见到这个方腊一定要当面羞辱羞辱这个方腊呀。人争一口气，佛成一炷香，皇上在方腊面前要是能把气儿撒出去，这皇上能不高兴吗？你方腊占山为王，占领了我那么多州衙府县，到头来你不还是败在我的手下了吗？
2: 你看我手下这些将领多厉害，为我

是抛头颅洒热血呀，他们最后终于把你这个方腊给我逮回来了。要说有的时候啊，这皇上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疼，从古至今你看所有这些让别人为他卖命，让别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让别人为他冲锋陷阵，让别人为他献身的这些人呐，他们是最怕死的。这皇上怕死，皇上呢就得抓垫背的。方腊一造反呐，把他吓坏喽，他就得让这些人为他卖命啊。好在水泊梁山这些人都想进入体制内，都想啊留个好名声，被这皇上就给利用了。这时候还有一些奸臣贼子，这些人在皇上面前也没给皇上出好主意。万岁呀，水泊梁山这些人既然咱们已经给他招安了，就把他们呐派出去吧，让他们去为咱们东征西讨啊，得了功劳咱呐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哄一哄，要是失败了咱们就拿他们开刀问罪。这就是皇上的阴谋啊。宋江明白吗？宋江不是不明白，在水泊梁山被人家收拾了那就是反贼，现在为大宋国捐躯了就成了革命的烈士了。他也是为了好名声，这事儿啊咱就不用多讲了。那么宋江现在是下决心呐，一定得把方腊擒住。他跟卢员外已经商量好了，怎么能想办法将计就计，里应外合。这个时候开始走这步险棋，该动动这个棋子喽。这个棋子啊他们放那儿啊有好几个月了，该用你的时候了，这个棋子得动一动了。这个棋子正是小旋风柴进和浪子燕青。咱们怎么能知道燕青和小旋风柴进他们俩准备的怎么样了呢？现在来回通信太困难了，一旦露了馅就麻烦，最好派人打进去。派谁合适呢？两人一合计，哎，有了，派水军头领李俊呢，让李俊划着船，这船呐都装上粮草，就说去献粮草。现在方腊他们粮草肯定不足了，当他们听说有人呐要投降他们，还带来了大批的粮食，他一定能相信呐。真要是取得了他的信任，那就好办了。李俊办事啊也机灵，进去之后很快就能跟小旋风柴进取得联系。宋头领和吴用把这事研究完了，赶快跟李俊交代一番，把李俊叫来了，跟李俊这么一交代，李俊可高兴坏了。好，我马上就准备。宋清在后勤补养这方面做的是相当到位啊，粮草未动兵马先行，这大宋军的粮草有的是，赶快装满了十好几条船呐，让这个阮小五和阮小七都装扮成少公，同威同猛，都装扮成随行的水手，都准备好了，驾驶着装得满满登登粮食的船呐，有六七十条啊，飘飘悠悠的就奔邦元洞方向划过去喽。这船呐划得也快，没用多长时间呐就快到清溪县城了。眼看就到了清溪县了，就看上边啊迎来了一些船只。这些船只是干什么来了啊？他们怎么到近前才看出来这是南国的战船？船上这些军兵都拿着弓弩，这弓弩都准备好了，正要发射呢，李俊就得喊呐，别放箭，别放箭。这时候啊对方才看明白，这有旗号啊，打的是白色投降的旗呀、啊、我们是投降南军的，你们要投降得带见面礼，你带了什么礼品呐、啊、我们带的满满登登的

0: 及时调船的。这些人心里明白，再过几天呐，这几万大军就要断炊了，来了这么多粮食，哎呀，那可太好了，赶快报告给丞相吧。这人就回去报信儿去了，时间不大，楼丞相亲自就过来了。哎哎，投降的宋军手下，你在宋军手下是干什么的啊？为什么到我们这来献粮呢？是不是有诈呀？李俊一听啊，你怀疑我了，好，那我就实话实说吧。小人我姓李，叫李俊，原来是浔阳江上的一个渔霸，在江州劫法场犯下了大案，宋江他骗了我们，他说让我们归顺朝廷，可是归顺朝廷我们被朝廷利用了，我们的弟兄已经战死了好几十个了，我再跟宋江混下去，我就没脸回到我的浔阳江了。我看南军的皇上方腊是个好皇上，我就想投奔方腊，将来呀，我们跟方腊合起手来灭掉大宋朝的梁山军，我们就可以恢复江南的权力呀，我就可以回到浔阳江啊，当个一官半职的，我可以荣光耀祖啊。你还真别说，嘿嘿，这个李俊呐，是编也好，是说也好，把这趟话一说呀，谁都得相信呐。我们来了100多个人，现在死了好几十个了，我本来想荣光耀祖，可跟宋江继续走下去没路可走了，这路是越走越窄，再一个我保着方腊多好，将来方腊呀给我个一官半职，我回到浔阳江照样吃香的喝辣的，我干嘛给朝廷卖命啊？啊，你看人李俊说完了，这个楼丞相点了一下头，嗯，说的挺实在，是这么个理儿，本来你们就是草寇，非要归顺朝廷，这回可好，朝廷利用你们灭我们，你们手下的人被我们杀了这么多，你们知道害怕了吧？既然这样啊，好吧，那我就得欢迎啊。这个楼丞相赶快就把李俊他们献粮投降的人招到岸上来了。李俊见了楼丞相也是很客气，行了大礼呀、啊。楼丞相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李俊，一看李俊，呵，这也真是一表人才呀、啊。但见李俊年纪也就是25、26岁，身高在70左右，小扎臂膀，双肩暴拢，头上扎着一个一把抓的头巾，上身穿着一件半截的小衣褂，打着裹腿，这绑腿上还有一把牛耳尖刀。他上前给楼丞相行完了大礼之后，楼丞相赶快派人给他拿了椅子，先坐下坐下。他心里明白呀、啊，这个李俊来得太及时了，粮草马上要断顿了，赶快派人通知咱的皇上方腊。这方腊听到信儿了，赶快要在他的方圆洞的金銮大殿接见接见这个投降来的宋军手下水军头领李俊。没想到这个方腊一见到李俊，忽然间就想起一个人来，难道这里边有诈？这个方腊真要把李俊识破了，恐怕卢俊义和宋江这招就不好使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有句老话说得好，三通五角四更鸡，日色高升月色低，时序秋冬又春夏，舟车南北赴东西，镜中次第人言老，世上参差事不齐，若向期间寻本变，一壶浊酒一餐齐。这几句老话说完了，我就看到最近呐，有一篇小小说获奖了。这小小说啊，获奖有意思，文字倒不多，就是一个话题。这话题有意思，爷爷啊，是个非常危险的职业。你看看，就这么一个小题目，就引出来这么一段小故事。儿媳妇要去买菜，最近呢正在闹疫情，这儿媳妇去买菜就得戴口罩，就得防疫情，不买菜这一家吃什么呢？都在搞隔离，一家只能去一个人买菜，小区也封锁了。结果这儿媳妇一去，这孙子怕妈妈染上病毒，当时哇的一声哭了，妈妈你不能去，让我爸爸去吧。他爸爸一合计，你让爸爸去，爸爸可是咱家顶梁柱啊，爸爸还得挣钱呢，挣钱好给你花呀，你上学得不得交补课费呀，业余时间还得补补外语，还得学学美术，再拉拉小提琴，再学学琵琶，再打打快板，这得多少费用啊，爸爸可别去啊。爸爸不去，那爸爸你别去了。不去我也不想让我妈去，那怎么办呢？啊，还是让爷爷去吧，爷爷年龄大，再说爷爷皮头肉厚，能抵抗住病毒啊。爷爷还是你去吧。爷爷一听，什么让爷爷去？孙子，这个病毒啊叫新冠肺炎呐、这新冠肺炎传男不传女呀、还是让你奶奶去吧。这小孙子当时一听让奶奶去，哇的一声哭了，不能让奶奶去，奶奶去了万一染上了病毒，谁给我做饭呢？这可难了，怎么办呢？大家伙一合计，得了，咱俩来个投票表决吧。结果这一举手表决，可好嘛，一致通过让爷爷去。爷爷这回没说的了，赶紧去吧。让爷爷去的理由很简单，爷爷够本了，活了70多岁了，再者说爷爷去了，万一要是有个什么一差二错三长两短呢，一点也不影响全家的生活呀。可爷爷心里不这么想，爷爷合计，我是劳累辛苦了一辈子，到了炸掉宝的时候还得我当董存瑞。爷爷没办法啊，穿好了外套，戴好了口罩，整理整理。

貌，真有壮志一去不复返的英雄气概啊。可就在爷爷正要推门往外走，被儿媳妇叫停了。爹呀，您不能去呀。孙子就得问呐，妈妈，你怎么不让爷爷去呀？哎呀，你爷爷是退休干部，一个月呀，光养老金就6000多块呀。你爷爷还不抽烟不喝酒，还不去找那些老奶奶跳广场舞，这6000-7000块钱足够咱家花的了。爷爷一旦光荣了，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啊。你还真别说，媳妇儿说的还真有道理。全家人最后啊还得来个重新表决，到后来啊达成了共识了，菜不买了，饭也不做了，从今天开始叫起了外卖。反正花的是爷爷的钱，不花白不花，花了也白花，白花谁不花呀。爷爷听完了心里是五味杂陈呐，把肩膀倚在了门框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哎呀，这哪儿说理去啊，爷爷这个职业还真是个特殊的职业。行了，咱呐说了这个小插曲儿，接下来还得闲话少叙，书归正传。李俊来投降，这个楼丞相非常高兴，他赶快跟他的方腊皇帝就做了如实的禀告。方腊皇上一听，这可是个好机会，马上传旨让这个李俊到他的方圆洞金銮宝殿，他要亲自召见这个李俊。当李俊来到他的金銮宝殿，给他行了3拜9叩的大礼，他一看李俊，猛然间就想起了一个人。想起谁来了？想起柯驸马来了，就是咱那个小旋风柴进。他怎么想起这驸马都尉了呢？他和丞相可不一样啊，他担心这事有诈，万一这要是插进内部的卧底，不就麻烦了吗？他趁我现在缺粮草，给我送来这么多粮食，然后来个内心开花，就够我呛啊。对中原文化他了解的不多，他也知道这驸马爷是中原有名的秀士，对中原文化特别了解，赶快他就偷偷派人把驸马都尉叫来了。柯驸马来到近前一瞧，混江龙李俊心里边一下子啥都明白了。方腊一看驸马爷来了，把驸马爷带到了厅外，他就把这情况跟驸马爷一说，小旋风柴进就从情理上把这事儿一分析，他一下子是恍然大悟啊，终于明白了，这个李俊是真心投靠他方腊呀。人家这驸马是怎么说的？梁山这些好汉他们呢都散漫惯了，在水泊梁山他们就想利用着浩浩荡荡800里水面，占据着有利的地形，在这儿啊竖起大旗，招兵买马，与皇上分庭抗争，中心目的就是要成立一个国中国。你也别管我们，我们那也不管你们，咱们各行各的事，我们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到时候啊你那朝廷贪腐的官员特别多，我们一年抢个3户2户，把你们的资产呐抢到我们梁山上来，我们就等于替你们大宋朝惩治腐败的干部了。我们照样大碗喝酒，是大口吃肉啊。可谁想到宋江他是小吏出身呐，他利用他这职务和权力，他是山大王啊，朝天王死了他一手遮天。再说当时他们笼络了好多朝廷的兵马都监，他们把这些朝廷的官员收拢到一块儿，我们呐替皇上杀敌立功，皇上你给我们招安得了吧。后来又通过有个小帅哥，哎，这小帅哥现在呀就在他手底下，不过这个方腊他不知道是燕青啊，通过小帅哥这个美男计把皇上宠爱的美女给利用上了，

皇上面前吹起了耳边风，把他们就招安了。招安了，有人哭，有人笑。像那里边啊，好多英雄豪杰都不同意。可这宋江啊，一合计，得了吧，我跟皇上请战，领你们上前线，到战场上，都让你们把命啊交代在前线战场上。只要我活着，皇上封我高官厚禄，让我享受富贵荣华就行啊。别的事儿啊，我可不管呐。我拿弟兄们的生命做赌注，我只要赌赢了，皇上就得给我高官厚禄、封官进爵呀，我就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了。你说，这些人现在死的死，伤的伤，被咱们斩杀了快一半了，这些人心里边能不侥幸吗？谁还给他卖命啊？想回朝廷啊，回不去了，继续跟咱们战呐，兴许把命还得搭进去。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就因为这个事儿，他们才暗中把粮草偷过来，偷到咱们的门下呀。啊！方腊一听，驸马高见呐。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呢，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回啊，咱就正式接纳这伙梁山的好汉。这下子可好啊，皇上一高兴，封这个李俊被封为方腊手下的水寨总管，阮小五、阮小七同威同猛都封为水寨的副总管喽。呵，这些个梁山好汉摇身一变成为清溪水寨的管理者了。这几位头领赶快得拜谢方腊呀。你还真别说，在《水浒传》原文当中为这件事啊也做了几句诗：神魔妙算擒方腊，先遣行人假献粮，直送君平大内，清溪花鸟一凄凉。方腊心里边也是非常高兴啊，这回我这力量可就加强喽，既有给我守水寨的，还有给我守方圆洞的。宋江啊，宋江，你要胆敢来，我让你有来无回。看来这方腊呀，这腰杆可就挺起来喽。再说宋江啊，跟吴用赶快调派人马，安排关胜、花荣四员大将为带着兵马杀向了清溪县境内了。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他们刚到清溪县界啊，正好迎面碰上了南国的黄执方杰。这方杰可了不得呀，两边的军马这一打照面，哗啦啦各自就排开阵势喽。当黄执方杰把这大阵一排开，他是胯下马，掌中戟，在阵前这一战威风。再看他身边这位白袍小将杜威，也是顶盔贯甲，照面似银盆，两道剑眉犀杀如冰，一双红目照白分明，头上戴着青铜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紫针袍，上绣金龙探爪，海水江鸭虎心宝镜，冰盘大小大红的拱裤，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青鬃兽，手提把七星宝剑，背背六，在那一战真是威风凛凛。宋江这镇上大将秦明打马就出来迎战这个杜威呀、啊、这个杜威呀、啊、根本就没把秦明放在眼里，当两剑这一打照面，马打盘旋就绞杀。杜威是七星宝剑，人家秦明是狼牙棒，这狼牙棒他是长兵刃呐、啊、七星宝剑是短家伙事儿。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一寸长是一寸强，一寸短是一寸巧。这七星宝剑舞动起来也是呜呜的争锋啊。秦明就觉得，哎呀，这小将军厉害呀、啊、要说霹雳火秦明这狼牙棒那可厉害呀、啊、这七星宝剑呢、啊、尽管他能舞着一下子，可是觉得不行，他跟这狼牙棒啊还真就不是一个档次。
他就往回

就把他这个狼牙大棒挑飞喽，他刚要拨马想败回去，一挤啪就把他打于马下喽。可怜秦明征战这么些回，没想到死在方杰的手下喽。这原文上怎么写的啊？原文上写的是挺有意思，可怜霹雳火也做横亡人呐。看来在战场上啊，你怎么对付别人，最后你的下场也一样啊。就是说打打杀杀没有穷尽呐。这战场上你胜了也是暂时的，他胜了还是暂时的，最后终究都是一个结局。再说这方杰一挤打死了秦明，他呢也没敢追到对阵。为什么呢？他也担心宋军的将领太多，万一有埋伏就麻烦了。这时候宋军这些小将啊也有眼力劲儿啊，他们跟随秦明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一看咱们的先锋大将被人家劈这块了，得了吧，上前用挠钩就把秦明的尸体。宋江一看这仗打到这个程度，别打了，赶快鸣军收兵啊。宋江一看，哎呀，秦明死得惨呐，放声大哭。这哭也没用啊，赶快宋江安排人买最好的棺椁把秦明承殓起来了。接下来就是处理秦明的后事。秦明有没有老婆孩子？当然有了，水泊梁山好多人物都有老婆孩子。水浒传这部书的作者呀，为了省事儿，把这些事儿都忽略了。其实啊，水浒传这部书是最早在民间流传下来的，一开始呢就是小话，也叫故事，后来这个作者呀就把这些故事都给你穿在一块儿了。如果要是详细的讲这些家庭啊、老婆孩子啊，还有这些琐碎的事儿啊，恐怕用文字记录下来太费事，他们就省略了。有这个120回的，还有100回的，大概的意思，他就把这些里边的人物啊、主要的事情写进去了，其他那些琐碎的事啊，他都没写。但是呢，他不写不等于不存在。再说咱说书的不是学史的，这历史上的故事啊也不是这么复杂，各朝各代的说书先生有的添字儿，有的加页，有的文人呢高兴了就多描几笔，不高兴了就剪几笔。后来啊，这些故事就编成了好多独立的版本，像什么50回呀、宋10回呀，还有什么鲁10回呀，甚至说还有一些后传，那版本就多了去了。咱在这里边也就不一一的介绍了。宋江呢也得给人家安排抚恤金，老婆孩子该领多少领多少，这天热棺木也不能往回拉，就地掩埋就算了。秦明的战死让宋江是更加伤心了，又失去一位好弟弟呀。可没办法啊，下一步的任务更艰巨喽，就得想办法尽快拿下帮元洞啊。要想拿下帮元洞，眼前这2员战将就是一块很硬的骨头，这骨头再硬也得啃呐。跟吴军师还得研究一套新的作战方案呐，他们就开始重新计划上了。他们这边计划呀，方杰这边可高兴喽，取得了大胜，这回呀把兵马排列整齐前来讨敌叫阵。他来到阵前，这一叫阵，宋军都想办法迎敌呀。当宋军的兵马一出阵，哎呀，当时惊呆了。就看方杰这回可来了精神头了。怎么说呢？方腊是御驾亲征啊。但见这位方腊头戴金盔，身穿荷叶甲，大红的战袍，红巩裤，五彩虎头的战靴，手里边拖着一把三挺和扇板门刀，这脸呐，哎呀，可够吓人的，就像生螃蟹盖似的，紫了吧唧，绿了豪青啊。在左边有88、64条牛角号，右边是

0: 八八六十四面牛皮鼓，这边有吹的，这边还得有雷的，瞧这个派头，这是威风不可一世啊。再看身后，哎呀，这些个羽林军可真棒极喽，他们分站两边，这一边是四少人马，这四少人马分刀枪剑棍，那刀是龙凤刀、七宝刀、鬼头刀，枪是盘龙枪、蓝银枪、虎头枪、蛇矛枪，剑是寒光剑、龙泉剑、滚珠剑、七星剑，棍是水火棍、黑虎棍、行者棍、烟火棍，好威风啊。再看他左有中军官，右有捧印官，两边是飞龙旗红缨闪闪，飞凤旗紫雾盘旋，飞虎旗杀气腾腾，飞豹旗盖地遮天，那短剑手、藤牌手分为左右，刽子手、捆绑手列立两旁，大砍刀、雁翎刀刀光闪烁，战金枪、点钢枪冷气袭人，金装点、银装点剑光耀眼，墨龙鞭、豹尾兵鬼怪胆寒，令下山摇动，声仗鬼怪惊。哎呀，这回这方腊可真亮出真家伙来喽！这是我说书的，根据这队形这么介绍的。人家水浒的原文介绍的比我这还气派呀，你看人家原文上怎么介绍的，金瓜密布，铁斧齐排，方天画戟成行，龙凤绣旗作对，旗毛精洁，一盏盏绿舞飞红，玉凳雕鞍，一簇簇朱围翠绿，飞龙散散，青云紫雾，飞虎旗盘锐，矮香烟，左是下一代文官，右是下满排武将，虽是诈称天子位，也须直列宰臣班，苟非笑聚山林，妾自图王霸业呀。这方腊显得好气派呀。宋江在马上看明白了，赶忙就得安排谁来迎战这方杰。人家方杰呀还要亲自捉拿宋江的。这边宋将这些大将都做好迎敌的准备了，你想拿我们宋江，我们呢想擒你的方腊。这功夫就看南军的方杰就要出阵了，忽悠飞马来报，万岁万岁，大事不好，咱们的御林都教师贺从龙带着兵马去救西周，没想到被大宋军的卢先锋给活捉过去了啊。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给方腊打了一棒子，方腊就有些发懵了，这还了得。他呀就在这一打嗝的时候，宋军也听到消息了，杀呀，宋军这一百令旗，宋军的兵马哇就杀过去了。方腊一看也无心恋战了，赶快往回撤吧。刚才啊耀武扬威，你看那排势那简直是气势如虹，结果这一会儿的功夫就兵败如山喽。他往回这一败，宋江领着人马一冲杀下去啊，方腊就落了阵脚了。不过方腊不愧是方腊，赶快传令一定要稳住阵脚。这时候方杰和杜威这一定神调转马头稳住阵脚，他领着手下这军兵就开始迎战宋江的兵马呀。这两员将真不简单，他俩这一调转马头，这军兵马上就缓过神来了，跑也是死，迎战嘛，害行生呐。这些个军兵也都调转了身子，挺着枪就迎杀过来喽。他们往回这一反扑，宋江的人马一下子就遇到阻力了。再说这两员将军确实厉害呀，他们真就把宋军给挡住了。宋军赶快就跟这两员战将领着兵马绞杀在一块了。这一绞杀呀，没想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喽。到底怎么回事啊？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

0: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

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是6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是70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是6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晴。后面进入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一盘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8月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17，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这三条通道将形成一个超长距离陆路环线，堪称黄金大外环。记者8月23号了解到，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保康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郭运山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这位是你，我想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你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河北卷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的早安静源。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源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关注新闻。你为什么不戴头盔呢？最近呢，北京同一个路口呢，一上午接连三名骑车人被拦下，全都是没戴头盔的，理由是五花八门，却都让人无语。上午9点多，民警在西二环拦停了一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面对民警的询问，骑车人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料之外的理由：植完头发不能戴头盔。同样因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下的另有一名骑车人，对于自己的错误，他也把责任推给了头发，刚洗完头没法戴头盔。随后呢，又有一名没戴头盔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他又给出了一个新的理由，是太热了。短短一个上午，三名骑车人不戴头盔的理由呢都很离谱。民警提醒，安全没有例外，上路骑行头盔必须戴。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呢，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一旦违反规定，骑乘人将被处以警告或者是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据北京交管部门统计，2025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数量呢，已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 35%， 其中未佩戴头盔的驾驶人占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死亡人数的 74.7%， 不戴头盔已成为加重骑行人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正确佩戴头盔可以降低 79% 的严重脑损伤风险。

好的，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新闻。近日，江苏泰新市民朱女士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在多看一眼后果断报警，最终立下了大功。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人在这儿装摄像头不对劲儿。8月15日上午，塔新市公安局珊瑚派出所接到市民朱女士的报警，称其啊途经辖区某村的时候呢，看到有人往路边村牌上安装摄像头，行迹十分可疑，显然呢已经离开了现场。民警接报后呢，迅速赶赴现场。根据现场查看走访情况，结合反诈工作经验，民警初步推断，安装摄像头的两名嫌疑男子呢，极有可能是电诈取现车手，且会折返现场。于是呢，警方迅速在附近开展蹲点守候。没过一会儿呢，一名男子进入了蹲守民警的视线，其体貌特征与朱女士呢所述高度吻合。民警迅速上前将其控制，随后乘胜追击，在附近高楼上将望风的同伙一并抓获，并从其随身物品当中查获摄像头、望远镜等作案工具。根据两名嫌疑男子的交代呢，民警在不远的草丛中起获了一个装有25,900元赊账现金的包裹。经查，该二人呢系电诈取现车手。他们在网上接到取现订单后呢，来到塔新市珊瑚镇，一个人负责在村牌上安装摄像头，远程监控送现过程；另一人呢则藏身附近高楼，用望远镜观察周围情况。然而呢，两人尚未取现就被民警人赃并获。通过进一步的循线研判，民警很快找到了送现金的被害人李先生。经过反诈唤醒，李先生最终意识到自己被骗，并特意呢赶至一面锦旗送到派出所，对民警迅速行动挽回损失表示感谢。8月19日上午，塔新市公安局联合见义勇为基金会专程为第一时间为报警的朱女士送上见义勇为奖励，表彰其协助警方打击电诈的突出表现。警方提醒，高薪兼职需警惕，切勿因贪图小利而帮助他人线下取现、转移资金等，避免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工具人。二，凡是网上陌生人以任何理由要求转账汇款或寄送现金、黄金等贵重物品的，都是诈骗，切勿轻信，切勿照做。三，如果发现有人在隐蔽位置安装摄像头、放置可疑物品、长时间逗留、张望等异常情况，请第一时间呢拨打110报警。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30，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报时，广告很短，我们马上回来，稍后见。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

0: 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你。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新闻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 0943-61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跟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赞，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人们关注到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七位项目评审专家存在应回避、未回避的不良行为，已被处理。23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针对河北省张家口市保康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山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友人塞克斯23日抵达内蒙古，与智商英雄林玉珍时隔20余年再次见面。1999年，塞克斯被一针智商造林的故事打动，捐资$5000，这笔善款如今已化作50000多棵大树。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15亿元。23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金产生，天宫队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以38秒15夺冠。此外，400米小型组冠军也由天宫队获得。2027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招募正式启动，比赛将于2027年4月18日进行。中国足协方表示，经调查组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8月22日20时起，泰国南部北大年府、野拉府、陶公府连续发生沾事件。中国驻宋卡总领馆提醒，人在三府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管制区域，

并做好自身安全防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3日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为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蜜。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九六幺幺。

0: 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各位正在开车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么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此时此刻的频道。那么今天呢，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乐在途中。上午10点的阳光不燥，微风正好，不管你是奔波在上班的返程路上，还是外出办事的途中，还是闲暇自驾兜风，那么奔波的路途呢，总有音乐相伴。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将会有好听的车载音乐陪你度过。至于行车路上的所有繁琐，那么调好你的车载音量，放下浮躁的心情，让我伴随着旋律一路向阳，乐在途中。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正在音乐呢，是由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自由自在》。

0: 每段车程都值得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那么刚刚旋律有没有唱起你的心了？喜欢的话跟着节奏轻轻放松，我们下一首继续。不这段时间只享受路途。那么在这个惬意的上午时光呢，感谢每一位听众的陪伴，歌曲无缝衔接，继续陪你驰骋前路。接下来的一首呢，由谢君演唱的《心在跳情在烧》送给大家。
1: 看着你的眼睛，

当然了，很多的司机朋友们都是很喜欢我们的时间档的歌单，节奏舒缓不聒噪，特别适合日间行车。那么继续保持状态好，歌一首接着一首，路途漫长，音乐为伴。不管你是独自一人开车，还是带着家人朋友出行，那么愿这些好听的旋律呢，为你的旅途增添一份温柔与美好。那么一首孙子涵的《唐人》送给大家。

开车赶路的日子，有音乐就不孤单，抛开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在这一段车程当中呢，只享受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好听的旋律永远不嫌多，适合开车听的歌曲百听不厌。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草帽酱和阿泽演唱的青衣送给大家。

从容，感谢大家一路守护，乐在途中。那么让我们继续来输出优质的车载音乐，陪你安稳前行，快乐出行。或许前路还有远方，或许前程还在继续，但只要耳边有歌声，心中就有温柔。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3。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上午10:00至11:00的乐在途中节目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一小时的歌声相伴，短暂又美好，希望这些适配新车的旋律呢，给你的日间出行带来满满的好心情。愿前路平坦顺遂，愿旅途总有佳音，祝大家新车平安，一路顺遂，锁定频道，我们明天准时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国铁南宁局管内沿海路段及南部路段将有持续强风雨天气，大部路段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确保高铁和旅客列车安全，国铁南宁局提前启动应急响应，对台风影响线路区段采取降速运行、封锁检查、停运列车等主动避险措施，避免旅客列车涉险行车，最大限度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军方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扎瓦伊达镇的一栋建筑发动空袭，造成严重损毁。尽管据称以军提前警告当地居民撤离，但医护人员称飞散至数十米外的建筑碎片与弹片还是造成一名4岁的巴勒斯坦男孩死亡，此外还有至少5人受伤。根据加沙卫生部门数据，自去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128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袭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3号称，他2天前关于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的说法被误解。美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官方立场并未改变。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3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2019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政府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此刻提示：临近开学，很多家长都收到了地方疾控部门或学校发出的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信息。一些家长对此也有顾虑， HPV 疫苗必须接种吗？为何要将疫苗的接种年龄划定为年满13周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表示，确定13周岁为接种目标年龄，是因为该年龄段免疫应答效果较好。当前我国女性 HPV 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其中第一个高峰在17到24岁，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佳的保护效果。同时国家疾控局表示，完成接种并非入学的前置条件，未接种或未完全接种的学生不影响正常入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称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孤立措施，经济大棒能否弥补战场尴尬？伊朗将采取哪些反制手段？
1: 国际新闻眼，美加互指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0: 普京表示，俄罗斯的燃料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宪相关动向，反对大幅增加防卫费。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还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6: 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纵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5: 按照贝森特释放的信号，美方将动用全部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次级制裁，重点瞄准三类经贸活动：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转账汇款以及海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那么，这种全球连坐式的制裁方式对目前的美国来说，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大？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苏晓辉的解读。
8: 说到这个全球连坐是不是能够落实，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当美国升级对伊朗经济战的时候，必然会进一步的冲击伊朗经济的生命线，给伊朗造成损失。那么首先从企业层面来说，当美国威胁要使用长臂管辖，要进行全球连坐的时候，很多企业会考虑到的是是不是会伤及自身，那么与伊朗合作它本身的这种意愿和可能性就是在降低。而另外一方面呢，当美国威胁全球

0: 连坐的时候，从现在来看已经开始初见成效。比如说近一时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阿联酋和伊朗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在美国的影响甚至是施压之下，阿联酋已经宣布要暂停与伊朗贸易以及金融方面的联系。那么这对于伊朗来说必然会产生影响，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认为美国现在呢当然想绞杀伊朗，但是是不是能够对伊朗赶尽杀绝，从目前来看并不具有这种可能性。首先涉及到阿联酋，很多方面指出的是，比如说长期以来双方之间的合作有桌面上的也有桌面下的，有这种私下以及不公开的渠道。那么伊朗方面也称资金的流向呢，它可能是要绕道，绕道呢可能绕得更远，但是还是能绕回来，能够这个进入伊朗国内，能够实现联通。而另外一方面，现在呢对于这个全球连坐，我认为已经有很多的国家意识到这是违反规则的，这是不合理的。而最后呢，对于美国自己来说，美国也要进行权衡，比如说涉及到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是不是要为了对伊朗施压和自己的伙伴翻脸，那么涉及到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是不是要因小失大，这都是要必须权衡最终做出选择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1: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的消息，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8月23号，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
2: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还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中东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
2: 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经济命脉迫使其让步，但其发动经济战的外溢效应却正沿着能源、航运和供应链持续扩散。伊朗承受衰退与高通胀，美国消费者面对更高通胀冲击，全球经济则面临能源、粮食和航运价格上涨等多重压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重新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研究机构此前测算，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一个季度，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可能升至每桶94美元左右，推动美国第四季度通胀同比提高约0.6%。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会越高。美国试图让伊朗为经济战埋单，但账单不止寄往德黑兰，也可能进入美国人的加油站、家庭餐桌和企业负债表。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1: 据以色列第12频道23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当天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戈夫曼举行会面。报道称，此次会面效果良好，旨在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此前，以军18号曾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
2: 自以色列18号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色列与土耳其关系骤然趋紧，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本轮风波的背后可能有当下以色列国内选举因素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巴拉克表示，以色列之所以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可能意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并表示这可能是也方的选前策略，因为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阵营的选情。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支持率较2022年上次议会选举明显下降。以色列国土报分析，对土耳其展示强硬可服务于内塔尼亚胡近年来反复强调的政治叙事，及以色列处于复杂危险的地区环境中，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抵御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威胁。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加之土耳其已表态不寻求战争，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1: 德国商报网站日前发表分析文章称，面对中东地区近年来的持续动荡和美国政府反复无常的路线，一些地区国家开始寻求新的盟友，以期获得更多安全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文章称，目前可以看到两个新的阵营正在形成，一方是沙特和土耳其，这两国最近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协定，另一方则是阿联酋和以色列。在美伊战事期间，阿联酋扩大了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以色列则向阿联酋提供了铁穹等武器系统。文章援引德国分析人士的话说，在地区和世界秩序巨变的背景下，各国正在推动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文章指出，近年来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在叙利亚发生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对此，分析人士表示，如今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势力范围与彼此的距离比以往更加接近，这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分析人士还指出，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已变得更加激进，将自己视为可以横扫整个地区的军事大国，而许多国家则希望对其形成制衡。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个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1: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2: 谈判破裂之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国际新闻眼，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6: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 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7: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6: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8: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6: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9: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6: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10: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莫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2: 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他还补充说，加拿大将在接下来的一周宣布针对受美国新关税影响行业的扶持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持续数年。未来美加的贸易争端会如何影响北美贸易格局，对全球贸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当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1: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墨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的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6: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 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

0: 秩序。
1: 对全球影响来讲呢，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但是美加呀，这样一个紧密的这种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就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签订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一个贸易的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0: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美加墨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默南。
1: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进程。
2: 办好啦！
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气象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8: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25号、26号，欧洲的降水将会比较的广泛，受到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西欧、中欧、南欧一带会有一轮降水过程，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增多。26号，上述大部地区呢都会有降水，整体来看呢，普遍是以小雨为主。25号呢，在法国、意大利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26号，以上地区的降水会明显的减弱，巴尔干半岛北部、罗马尼亚等地的降水呢将会加强，出现中雨。另外，东欧中北部25号、26号将多小雨天气。受到高压脊的控制，25号、26号北欧中南部地区降水比较少，气温呢将会达到二十度以上，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5度以上。不过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只有15度左右，东欧的北部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也只有15度上下。25号、26号南欧的气温也是多波动，不过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仍然会超过30度，局部地区呢可能会超过35度，雅典25号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7度。此外，本周四周五受到高压脊的控制，中欧一带的降水将会减少，气温会明显的上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呢会上升到30度以上，部分地方呢会上升到35度左右。比如说维也纳24号、25号最高气温不足30度，但周四周五最高气温呢会在35度上下。北美天气方面，整体来看，25号、26号美国降水范围广泛，美国西部偏东地区、中部平原、五大湖附近、美国东南部的很多地方会有小雨，五大湖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地区降水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而25号、26号美国西部内陆地区到东南部地区天气普遍比较炎热，特别是西南部内陆的部分地区以及南部平原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杨帆。
7: 好的，李可亮。
6: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9: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靠近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8月19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先后来到县中心敬老院、乌兰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康泰医养院、东关社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通过实地查看、现场询问、查看台账等方式，详细了解了运营管理、问题整改落实、项目建设进度、服务保障落实等情况。李小青强调，要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做好问题整改回头看、常态化排查整治运营管理漏洞，严格对照民政养老服务各项政策标准，规范特困老人接收照护全流程工作，做到依规管理、精准服务。要健全物资采购工作机制，严格执行招投标管理制度，实现蔬菜采购、物资购置全流程公开透明、规范运行。要坚守民生底线，精准摸排符合供养条件群体，做到特困老人应保尽保、应收尽收，切实保障特困老年群体基本生活权益。要坚持便民利民原则，合理布局养老食堂和便民服务点，精准填补基层养老服务短板，让居家老年人就近享受便捷、暖心的养老服务。要主动整合社会资源，积极对接县域内外企业、公益基金会等社会力量，拓宽养老服务资金、资源渠道，为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注入活力。要严格遵守项目建设、招投标各项法律法规，规范完善各类审批手续，确保项目建设全程合法合规、公开公正。要主动对标先进县区成熟经验，提前谋划运营模式，深化与县域医疗机构协同联动，构建医疗加养老加康复一体化服务体系，打造专业化医养服务阵地。期间，李小青还调研了县儿童福利院、县残疾人康复中心。他强调，要深耕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注重儿童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孩子们树立积极向上的正确人生观、价值观。要精准对接医疗机构、学校、心理辅导师资力量，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疏导，全方位关爱呵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要建立健全残疾人一人一档精细化管理台账，精准记录康复需求、服务进度、帮扶举措，落实个性化康复帮扶政策，持续提升残疾人保障服务精准度。县领导吴晓兰参加调研。8月18日上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深入县域重点企业及在线项目现场实地调研，聚焦企业发展、项目建设、绿色转型、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面对面了解企业经营和项目落地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全力推动工业经济稳健运行，重点项目加快建设。陆斌先后来到甘肃德源盛达煤炭储备交易中心铁路专用线改造工程现场、靖远高能环境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甘肃中瑞铝业有限公司、甘肃新瑞辉铝业有限公司、白银金宇新药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等情况介绍，详细了解项目推进和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现场协调解决有关问题。陆斌强调，要紧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和关键期，加快前期手续办理和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运、早见效。要规范煤炭转运管理，降低物流成本和运输碳排放，切实提升企业效益。要加大项目谋划储备力度，加快整合集中区资源，构建电网、算网、物流网体系，打造绿色低碳、高效集约的零碳产业园区。要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延伸补强上下游产业链条，对标行业标杆企业，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产品提质、产业增值，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要用好产学研合作基地，加大资金投入和人才引进，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要抢抓政策机遇，加大沟通对接力度，加快进展缓慢项目建设。

0: 进度，力争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量。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规范生产操作流程，强化全员安全培训，从严从实抓好生产、施工、运营全链条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帮办代办相关手续，推动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地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靖远县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全县教育工作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8月14日，靖远县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全县教育工作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艳参加会议并讲话，副县长吴晓兰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全面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全县教育工作开展情况。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要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补齐教育发展短板，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持续加强思政教育，抓实师德师风建设，守牢校园安全底线。全县教育工作者要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务实作风，抓好秋季学期各项工作落实。全县教育系统要细化任务清单，靠实工作责任，以严实作风统筹抓好教育教学、党建廉政、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确保秋季学期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奋力开创靖远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携笔从容报国，青春逐梦军营。8月14日，靖远县举行2026年军校新学员入伍学欢送仪式，激励军校新学员扎根军营，勤学笃行，在强军征程中绽放青春光彩，贡献青春力量。欢送仪式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全体军校新学员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身披光荣绶带，尽显新时代青年昂扬风貌。仪式上，新学员代表、家长代表分别发言，现任五部上校部长何宏作寄语讲话，向成功圆梦军校的新学员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默默支持国防事业的学员家长致以崇高敬意，并为新学员家属颁发光荣之家牌匾。仪式结束后，全体新学员集中参观了驻靖部队营区，切身感受到正规有序、纪律严明的军营氛围，走进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重温红军强渡黄河的峥嵘革命岁月，感悟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忠诚报国的崇高精神，接受深刻的红色国防教育，进一步坚定矢志强军、报效家国的理想信念。此次活动既是对军校新学员的暖心鼓励、思想淬炼，也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实践课，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持续营造了全县军民同心、拥军爱国的良好社会风尚。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喂，
3: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2: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4: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5: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4: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6: 厦门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股上早时签啊，他发现了，哎呀，这可太好了，都是些易燃品。你看那大木头轱辘，那都是滚木啊，这滚木当然一点就着啊。这还不说，你看旁边啊，还有些硫啊、黄啊，一些烟硝啊，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守关用的东西。这回啊，我让你们守吧，时迁正在找机会点火的时候，可没想到底下出事喽！就看岭下呀，这炮号连天呐，乌刀火喊的，向御领官发起了总攻啊！人家这御领官守关的人一点都没在乎，一个个拉着弓箭，踩着弓弩，就是没发射。怎么回事？离得太远，他够不上；太远没有杀伤力，必须得来到岭下。这些弓弩手才可以放箭射弩。这岭下宋军的军兵在摇旗呐喊要拿下御领关，守关的精力啊都集中在这攻岭的这些宋军身上了，根本就没防备。后边已经上来一个小偷，这小偷啊可了不得，他呢趁着夜色呀就混在守将的这些军兵当中喽。那个时候你别看号符不一样，黑灯瞎火的谁也没注意呀，他也跟着忙忙活活的，哎，走来走去呀，他在观察我在哪儿放火合适。当他找到有干柴的地方，这回可好了，他呼啦一下子就把这火帘子点起来喽。然后他就喊了一声，宋军1万多兵马在后边上来喽。他这一喊呐、可就把守关的军心呐、给喊动喽。好多人就懵了，就在他们发懵的时候，底下加紧了攻势啊，蹭蹭蹭蹭，这人就上来了。这一上来可坏喽，这守关的人呐、一看这烈焰腾腾的着起来了，不好，赶快救火吧。还有心思救火吗？下边的攻关的攻上来了，后边还有大火往哪儿跑啊？好多军兵马上干嘛呀？交枪不杀呀。这些军兵一投降，这御领官很快就被宋军给占领了。占领了御领官得找这些贼头领啊，找了半天，结果发现呐，这庞万春跑了，季季呢被烧死了，还有那个雷炯呢被孙立给生擒活捉了。这一下子，林冲、呼延灼领着人马冲上了关，这关就被宋军给占领了。卢先锋得到了御领官，高兴坏了，得御领官功劳最大的就属这个古上早时迁啊。要说卢俊义，那可真是抓住战机，兵贵神速，即刻向西州进发。这西州是谁在守卫着？是皇叔方厚守着。这方厚可是方腊的叔叔啊。方腊的叔叔方厚手下呀有2员大将军，这2员大将军还都身兼文职官员，一位是尚书， 一个是侍郎，一个叫王寅，一个叫高玉，他俩统领着十几员战将和20000多军兵。这西周可是方腊的老家，也是他造反起家的发源地，自己这点家底儿啊都在这西周呢。这西周可是最后的一道关卡了，这道关要是破了，这个方圆洞就完全的暴露在宋军的眼皮底下了。这里边还有一个事儿，咱得交代交代啊。这个王尚书啊，你别看是个文官，可这尚书是文武全才啊，他是山里那个石匠，力大无比，胯下一匹乌龙驹，这乌龙驹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呀，冠是一杆钢枪。他打仗的时候，骑上这匹乌龙驹，靠着手中这杆钢枪，从来没打过败仗啊。尤其这匹坐骑是登山渡水，如履平川呐、啊。那个高侍郎也是经过名师带出来的高徒啊，善使一条边枪。正是因为他俩文武全才，方腊才把他俩安排到他叔叔手下守着这西周啊。当他们听说御领官丢了以后，这皇叔方后是大发雷霆啊。哎呀呀，庞万春，庞万春，你是徒有虚名啊，你号称小养游击，你跟咱家万岁已经夸下海口，是人在官在，可没想到你把御领官给丢了，你丢了御领官，我这块儿就成了门户了，大宋军早晚也得对西周下手啊。就在他破口大骂小养游击的时候，你说赶得巧不巧吧，这功夫小养游击败回来了，他不是逃出来了吗？他一回来可把这皇叔气坏了，来人，来了一些刀斧手，把他给我捆了，拉出去给我剁了。他这一声令下，这些刀斧手过来抹肩头龙二背，就把这小养游击给捆了个结结实实啊。我说皇叔，皇叔，你听我说呀，什么也别说了，赶快给我推出斩之。可这时候啊，这两位文职的将军上来求情了。皇叔息怒，皇叔息怒，小养游击对咱忠心耿耿啊，再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咱应该往长处看呐、啊。眼下咱正需要小养游击这样的人才呀、啊，他回来也是个好事啊，咱们的力量不就增强了吗？你何不这么办呢？让他呀戴罪立功，如果他真立了功了，咱免他的死罪呀、啊。一旦他遇敌不利，咱再杀他一点不迟啊。嗯，好好好，那就依你们两个的，把他放了吧，你赶快想办法戴罪立功吧。好好好，我这就戴罪立功。当时这个皇叔啊就拨给他5000兵马，你带着这5000兵马前去迎敌，这次成功与否全靠你了。这回啊，这个庞万春是卯足了劲儿，一定要把这脸儿找不回来。你看《水浒传》这本书要结尾的时候，对这件事啊还真就写了几句诗，怎么说的呢？雷厉风飞兵似虎，翻江腾地马如龙，宋江宜得众关爱，贱妾何凡带战功。庞万春带领5000兵马，这回他得着吧着吧脸儿，在西周就做好迎敌的准备了。他在准备迎敌，人家卢俊义的兵马已经围上来了，看来一场大战是不可避免。其才子白，这回咱们这位玉麒麟卢俊义下定决心，西周城啊，西周城，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你给攻下来，攻下来西周城，我们大宋军就胜利在望了。咱这位卢员外充满信心呐、啊，带着手下的众将就开始做好攻城的准备。他把兵马带到城门口，唰的一下子一字排开， 他就开始讨敌叫阵。

就冲出城来喽。哎呀，这庞贯春胆儿可不小啊！他打马一出来，卢员外赶快欧鹏前去迎战。这欧鹏也不含糊啊，挺着大铁枪打马就迎上来喽。两个人也没搭话呀，二马一错蹬就打起来喽。哎呀，这下子打的这激烈劲儿就甭提了。气咔嚓，谁也不让谁呀、啊！打着打着，这庞贯春就觉得力不从心，他一拨马就要败走。欧鹏心里合计：你想走没门儿！欧鹏在后边挺着枪就追上去了。他哪知道啊，这庞贯春可厉害呀，这叫虚晃一招，他这败呀是假的。当他一看，欧鹏追上来了，嘿，好，我让你追！一挥手，咻，就是一箭。咱也说了，这庞万春箭射得好，可是没想到宋将的欧鹏这手是特快了，腾出一只手来，啪一伸手就把这支箭呢给叨住了。啊！哎呀，这下子庞万春呐，可就有点慌神了。别看他慌神了，他呢必定是号称小养由鸡呀。他这一箭一走空，紧接着就来个子母连环箭。那轰天雷凌阵不是会放连环炮吗？那叫子母炮。人家这箭呐叫连环箭，也叫子母箭。这箭嗖嗖嗖嗖嗖，呵，这箭嗖嗖的就窜出来好几只啊！哎呀，不好！头一箭欧鹏啊能抓住，可是第二箭、第三箭射出来，他就抓不住喽。结果其中有一箭，噗的一下子就把欧鹏射中了，就听咕咚一下子，欧鹏啊从马身上就摘下去喽。再说这功夫，城头上那个王尚书还有高侍郎啊，在那观敌料阵。哎呀，这下子可太好了！宋将被咱们射中了，欧鹏这一被射中啊，庞万春这精神头可就来了，赶快领着军马，哇，就冲杀过去喽。宋军这一下子就顶不住喽，哗啦啦啦，就像潮水一样啊，败下去喽。这一败呀，败了20-30里地呀。后来好不容易是扎下了营寨呀，一整点军兵，哎呀，一看这次损失可大了，菜园子张青也挂喽。孙二娘一听，哎呀，我的爷们儿啊，咱俩开人肉包子的时候，你那体格多好啊！我和我爹呀，就看中你这小伙了，没想到咱俩没白头到老，这怎么办呐？这个孙二娘号称母夜叉，这母夜叉也受不了了，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她跟这个菜园子张青啊，两个人搭配的是特别合手啊。这要做人肉包子的时候啊，谁剔骨是谁扒衣服谁开膛，分工明确。结果这回啊，嘿嘿，这个菜园子张青也挂这儿了。好在这菜园子张青啊不开人肉包子了，要开人肉包子，孙二娘都能把他的肉给剔下去，这肉也不能糟践了。当然了，这是笑谈。这个张青挂了，孙二娘这心呐，那个难受劲儿，咱就不会在这里边啊细说了。她哭完了一通，也没办法啊，人死不能复生，手下的众将赶快按照卢首领的吩咐啊，买了两口上好的棺椁，把这两员战将成殓起来。赶快呀，找个好地方掩埋起来吧。江南的气候也太热，不能留的时间太长。当把这两名战将埋葬完了，卢员外和军师朱武啊，还得商量商量对策呀。咱们得想什么办法？现在敌军正在势头上，我看呐，咱们必须有一个万全之策呀。要说这个神机军师朱武，

确实不简单呐、啊。这个时候，他得给卢员外把把舵啊。这要是把不正舵，有全盘皆输啊！卢员外，我是这么看的啊。咱们打西周一接手，咱们就败了阵了，而且还损失两员大将。咱们的营盘又刚扎住，敌军一定会觉得咱们已经心虚了，这脚跟还没站稳，他们要乘胜追击呀、啊！他们一定要截咱的营络。结果你说，咱们应该做好防范的准备呀、啊。这个山鸡军师朱武可以说这个事儿，他走了一步高棋呀、啊。他给卢员外出完了谋划，完了策，卢员外点了点头，言之有理，言之有理。他就安排林冲、呼延灼各领一支人马，埋伏在营寨的左右。单廷圭、魏定国再领一支军马在背后埋伏，其余的所有众将一定要分散在各个小路都埋伏好。万一敌兵在夜间来了，咱呐就注意看看中军有没有火，如果中军一着火，那就是信号啊，咱各路的兵马就集中往中军大帐围攻，这回咱可要让敌军是有来无回。卢先锋把这任务布置完了，就开始做好迎敌的准备了。再说这神机军师朱武，他真就能算得这么准，你还真别说，这个王尚书和高侍郎啊，他们两个是能文能武啊，两个人也明白今天庞万春立下了战功了，而且这皇叔啊又开恩了，把他原来的这些罪名啊全给赦了，今天你表现得好，你啊已经立了功了，这功也不表扬了，原来的罪啊也不罚了，今天宋军被你追的大败，败到30多里地，咱们呐得想办法能不能把宋军一举歼灭。这个皇叔这想法一提出来啊，你还真别说，这两位文臣也好，武将也好，还真就来主意了。皇叔啊，这个事儿我们俩有一个想法啊。什么想法？说一说。咱们现在啊已经取得了胜利，咱们这将士啊正在兴头上，敌军走了背点儿，又折了将，又损了兵，他们的军心早就散了。我想啊，他们刚刚安下了营寨，又掩埋了他们的两个将领，眼下他们正士气低落呀，咱何不乘胜追击呀，把他们一举歼灭，定能大获全胜啊，咱一举消灭了宋军大功，不光咱西周保住了，方元东就更安全了。你看这两个将领啊出这主意还真是好主意，当把这主意就实际这个皇叔当时一拍脑门子，好主意好主意，接着又一拍大腿，就这么定。接下来他就安排高侍郎和庞将军领着兵马去接战，他和尚书固守城池。这命令下去了，各自就做好分工准备了。当天晚上二更天的时候啊，这披挂上马，把这马宅銮铃啊压木巧动的，这些人就开始向宋营进发。这些人走得很快呀，20-30里地，也就是不到2时辰就到了，来到了宋寨门口一看，哎呦，这大门口怎么能大敞四开呢？南军就合计上了，可别中了埋伏啊，这寨门要是紧关着，他们就可以冲进去，大门这一敞开呀，这南军还真得合计合计，可千万呐别中了埋伏。高侍郎打马来到跟前，带住了坐骑，他也不敢

近了，他看了看庞万春，庞将军，咱是进还是不进呢？庞万春观察一会儿，侍郎啊，咱们既然已经来了，咱哪有不进之理呀？宋军已经吓破了胆儿了，他呀绝不会有诈，咱就别犹豫了，趁机杀进去吧。高侍郎一合计，那就杀入大寨，这下子可好啊，他们这些兵啊哇就进了营寨喽。到了营寨一看，哎呦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啊？营寨当中是空空如也呀，啥也没有啊，这是个空寨，不好，上当了，赶快撤。他这撤刚说完，就看中军有人点起了大火，看来啊这里边还真留下个点火来。结果这火一点起来，四外这喊杀声就响起来了，不要让敌军跑了，冲啊杀呀，哗，这四面八方这埋伏好的宋军合力就劈杀过来喽。卢俊义是一马当先呐，他冲在前边，这打仗啊你将领在前边冲，后边就跟你玩命，动不动给我上，谁跟你上啊，得说跟着我上。卢俊义真是一马当先，这手下的将领还有这些士兵玩命的往上冲啊，卢先锋都带头冲在前面，咱们还等什么呢？这下子可好，宋军是势如破竹啊，就围杀过来喽。结果啊南军是大败呀、啊、庞万春也被卢俊义给挑了。这宋军呐、啊、乘胜追击呀、啊、这原文里边还真写了几句，怎么写的呢？贼寇乘虚夜劫营，岂是埋伏有强兵，中军炮响神威震，混杀南军满西州。这一场大战打胜了，卢先锋赶快清点本部的将领，结果发现丁德孙在进攻的路上被毒蛇咬了脚面子，这毒蛇的毒啊太重了，那时候也没解药，结果这毒火攻心，没俩时辰丁德孙就被毒蛇的毒给毒死了。卢俊义趁机啊又俘虏了好多西周的兵马，这回卢俊义开始重整旗鼓，又来攻打西周城来了。当他把兵马带到了西周城下，这西周城守城的可就慌了神喽。这个王尚书一看这招没好使，庞万春也搭进去了，剩我们两个守城啊，看来这个城啊不得好守喽，不得好守也得守啊，这皇叔他得为他老方家的家天下考虑考虑啊。这个王尚书一合计，咱呐既然想守城就得研究点绝招啊，他就安排手下的人在城里边挖个大陷坑，陷坑顶上搁上翻板，又安了消息，然后命令人把城门打开。这城门一打开，宋将单廷圭和魏定国他们俩要立头功，打马就冲进城里边去喽。卢俊义在后边想喊都没喊住，这两员战将一进城麻烦事出来喽，嘁哧咔嚓扑掉到陷马坑里了。结果一掉进去，再看人家南军这钩竿铁尺一使劲儿，把他俩就给刀上来了。刀上来啊，这两个将领已经被他们给刀巴烂了，都没好模样了。这些人呐、啊，一看把这两员将领抓上来也没用啊，变成死的了，扔里吧。噗呲一下，把这两员大宋的将领梁山好汉又扔到坑里边了。当这个消息被卢先锋知道以后，卢先锋后悔极了，一个劲儿的直跺脚啊，两个弟兄，两个弟兄，眼看咱们又大获全胜了，可你们俩怎么就把握不住呢？哎呀，哭也没用了。没想到这时候敌军就来个反扑啊，这一反扑把卢俊义弄得是措手不及，赶快迎敌，可是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卢员外一听，自己手下2员战将，这命又搭进去了，他可真就红眼了。没想到这时候，这个皇叔方后打马领着人就杀出来了。卢员外这气还没地方出呢，一看方后，你找上门来了，我留你有何用？要说这卢俊义的功夫，那可真叫棒啊！迎上前来，这一枪啪就把他给挑了。这个皇叔啊，你要是真正的皇叔就了不得了，可是你这皇叔是赝品呐、啊，这赝品也不好使。结果被卢俊义这一枪挑了之后，这城中可就乱套了。这回呀、啊，剩下这一个尚书，他根本不好使，调谁也调不动。卢俊义的宋军这回趁势就杀进城里边去了。城里边这位王尚书，这位可是文武全才呀、啊。他一看大势已去呀、啊，我一个人再有本事，也扭转不了败局了，赶快呀、啊，跑吧！他一拨马想从西城门逃出去，可没想到这步兵首领李云上来了。李云在步下，他在马上，李云怕他跑了，挺着枪就迎杀这个王尚书。王尚书他必定骑在马上啊，他这家伙事又长，结果这一枪就把李云给撂倒了。石勇一看不好，赶快迎住这个王尚书。石勇也是没骑马呀，这王尚书这枪啊奔着石勇是连挑带扎。哎呀，石勇就有点挡不住了，挡不住也得挡啊。结果他跟这个王尚书没打几个回合，就被这王尚书一枪又给挑了。这时候孙立、黄信、周渊、周润这4员战将打马就过来喽。好啊，你个王尚书拼死还要来个挣扎，来吧！这几员大将就把这个王尚书围在当中啊。可这王尚书真有两下子，是面无半点的惧色。可没想到这功夫，这林冲赶到了。这林冲一看，好啊，王爷，你还真行啊！我们4员弟兄没站下，你看我的。要说林冲这回啊，可就大显身手喽！他把众将拨了开，来来来，我单挑这个

王尚书。可怜王尚书啊，他的力气头基本上都使没了。宋江上来就开始用他的绝活林家枪。这林家枪可厉害啊，上来就是个天王揽月，啪的一下子，就这一个天王揽月就把王尚书给挑于马下呀。王尚书被挑了，这西州城就被宋军全都给占领了。卢俊义赶快出榜安民，当告示一发下去，城里的民心就稳定了，知道大宋军又回来了，就像盼亲人解放军一样啊，夹道欢迎大宋军回到西州城啊。这西州城是被这个方腊统治时间最长的一座城，这西州城又回到大宋国的手中，这可是一件大事啊。这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啊，我们西州城又归大宋国了。可是这些人也有害怕的，害怕什么呢？害怕这方腊的势力再卷土重来怎么办呢？这老百姓想的也不是没道理。卢俊义赶紧派人跟宋江取得联系，西州城我也拿下来了，现在啊，咱们应该合兵拿下邦元洞，只要拿下了邦元洞，老百姓心里边才能踏实啊。宋江很快就得到西州方面来的消息了，宋江是非常高兴，正在高兴之余突然间哭了。怎么回事啊？好消息传来了，这坏消息也有啊。十几位弟兄已经把性命又搭进去了，这十几名弟兄史进、石秀、陈达、杨春、李忠、薛勇、欧鹏、张庆、丁德孙、单廷圭、魏定国、李云、石勇，哎呀，这些好弟兄再也见不着了。宋江是悲悲切切大哭一场啊，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吴用赶紧就得劝了，还是那句老话，别哭了，哭也没用。还是那句话，人死不能复生了，化悲痛为力量吧。吴用也就得这么劝，你也没啥劝的。哭了一通之后，宋江擦了擦眼泪，弟兄们呐，弟兄们，难道我宋江领你们归顺朝廷，这步棋走错了吗？宋江现在啊，还没到最后反思的时候，他觉得一旦打了胜仗，朝廷啊，会对得起我们这些弟兄的。可现在来不来，挂了几十个弟兄了，也不知道最后这场仗是个什么结局呀。他也明白，越到最后的时候，这仗是越不好打呀。尤其是方腊这个人呐，心黑手辣，仗着这邦元洞肯定要拼死一搏。宋江也明白，说是方元洞，其实啊，狡兔三窟，这方元洞是个总称，一共这附近有三个洞穴呀。这个方腊具体他藏在哪个洞里边还真就不好说，必须得对这三个洞同时下手。宋江呢心里边透明白呀，越到关键的时候越不能马虎大意，现在光哭也没用啊。他擦干了眼泪之后，他赶快跟吴军师就得研究作战方案，这边研究作战方案，这边得跟卢先锋尽快的联合到一块儿。当两位先锋将联系上之后，互相进行了沟通和了解，然后兵发方元洞啊。方腊现在退守到方元洞外边的情况他也都清楚了，知道大宋军要跟他最后一搏了，他呢也开始在他的朝中做了详细的安排和部署，他手下还有一些文臣武将，他也明白啊，现在大宋军要啃我最后这块骨头，我说什么也得跟你一搏。别看我外围已经被你们打通了，到最后啊，我还有三万御林军，我这三万御林军就是拼死
也得保着我的命啊。他还是充满希望啊。当初我起家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力量大呢，不也成功了吗？现在我的力量啊比那时候得大多少倍，我还怕你们什么？我根本就没把你们放在眼里呀、啊、这个方腊呀、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挺狂。可是人家已经报告给他了，皇叔也没了，尚书侍郎一个个都阵亡了，包括那小养由基也被人家斩了。宋军现在是兵分两路围过来了。好，既然你敢围过来，那我就研究破敌。他赶快召集手下这些文臣武将，现在宋军已经气势汹汹的过来了，下一步怎么办呢？你们心里都有数，有我在才有你们的地位在呀。我要是亡了，你们也跟着玩完了。这些人心里明白呀，对呀，我们就得跟着你死战了，你怎么命令我们怎么执行。好，当时他就传下了圣旨，命令三省六部、御史台还有枢密院，包括都督府，给我护好驾。怎么这么多机构啊？那当然了，人家也是个小朝廷，不有那么句话吗？麻雀虽小啊，五脏俱全呐、啊。既然号称南国，就得有一套国家的领导班子，缺一样也不行啊。紧接着他又下了旨，二营的金虎龙虎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得跟着我御驾亲征啊。这可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一战啊。楼丞相赶忙上前，万岁啊，不知道咱们军中谁为先锋大将呢？这个呀，本王已安排好了，安排殿前金吾上将军、内外诸军都招讨黄直、方杰为先锋大将，马步军都太尉、骠骑上将军杜威为副先锋，统领榜元栋、羽林军15000前去迎敌。好嘛，这下子他是喝出血本来了。原来要是派出15000军兵去守潞州和乌龙岭，肯定能挡一阵子，这回让人家都给攻破了。他把御林军也派出来了，这时候派出来能不能好使啊？那真就不好说了。不过这方腊呀，做好最后的打算了，啥也不顾了，这是家底儿，这点家底儿啊别留着了，该抖了抖了了，把这15000御林军交给了他的侄子和杜威直接指挥呀。这下子这方腊这精神头也来了，他把这战将派出去了。这战将啊带着先头部队封山开路、遇水搭桥啊，他的人马浩浩荡荡的就迎战大宋军。这敌军来势汹汹，他也是有原因的。这个方腊为什么让他的皇侄担当正先锋大将呢？这个皇侄方杰可不简单呐、啊。这个方杰呀，不光武功高强，人也机灵，他跟宋江还有敌伙。这敌伙在哪儿啊？那还用说吗？那方后是他爷爷呀，你把他爷爷杀了，他能干吗？肯定得跟你玩命啊。这个方杰手使方天画戟，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再说那个杜威，原来啊他就是西周有名的大铁匠铺的东家的儿子。这铁匠铺啊，咱前文书也说了，就等于现在的兵工厂，打什么样的兵刃他都会。他呢又练了一手绝活，会使六把飞刀。这六把飞刀在他手上耍起这六把飞刀啊，都能耍出花样来。他又特意安排手下的教师爷贺从龙带领10000精湛的御林军去抵挡卢俊义的兵马。大家伙就听明白了吧，这两伙兵马呀各有各的任务，一会儿是抵挡宋江兵马的，一会儿呢是抵挡卢俊义兵马的。在《水浒传》原文里边，为这次调派兵马也写了几句诗。怎么写的呢？
八郡山。

川已败清，便是黄屋特亲征。宋江兵势无人敌，国破身亡在此行。他们这边迎敌，宋军的兵马已经提前启程了，他们这速度也很快，水陆并进，离开了鲁州，往清溪县而来。这水军头领是李俊，李俊领着水军的船只，顺着这溪滩，这船就上去喽。单说吴用跟宋江两个人并马同行，一边走一边他就给宋江扣耳朵：“大哥呀，咱们这次去取清溪的帮元洞，恐怕这个方腊要做最后的挣扎呀，咱们必须得防备他逃往深山老林呐。一旦要是把他放跑了，再想抓可就难了。最好咱们生擒这个方腊呀，把这个活方腊要是押到京城，皇上就得更加重赏于咱们了。”宋江一听有道理呀，这死的和活的不一样啊，皇上恨死这个方腊了，皇上见到这个方腊一定要当面羞辱羞辱这个方腊呀。人争一口气，佛成一炷香，皇上在方腊面前要是能把气儿撒出去，这皇上能不高兴吗？你方腊占山为王，占领了我那么多州衙府县，到头来你不还是败在我的手下了吗？你看我手下这些将领多厉害，为我是抛头颅洒热血呀，他们最后终于把你这个方腊给我逮回来了。要说有的时候啊，这皇上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疼，从古至今你看所有这些让别人为他卖命，让别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让别人为他冲锋陷阵，让别人为他献身的这些人呐，他们是最怕死的。这皇上怕死，皇上呢就得抓垫背的。方腊一造反呐，把他吓坏喽，他就得让这些人为他卖命啊。好在水泊梁山这些人都想进入体制内，都想啊留个好名声，被这皇上就给利用了。这时候还有一些奸臣贼子，这些人在皇上面前也没给皇上出好主意。万岁呀，水泊梁山这些人既然咱们已经给他招安了，就把他们呐派出去吧，让他们去为咱们东征西讨啊，得了功劳咱呐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哄一哄，要是失败了咱们就拿他们开刀问罪。这就是皇上的阴谋啊，宋江明白吗？宋江不是不明白，在水泊梁山被人家收拾了，那就是反贼，现在为大宋国捐躯了，就成了革命的烈士了。他也是为了好名声，这事儿啊咱就不用多讲了。那么宋江现在是下决心呐，一定得把方腊擒住。他跟卢员外已经商量好了，怎么能想办法将计就计，里应外合，这个时候开始走这步险棋，该动动这个棋子喽。这个棋子啊他们放那儿啊有好几个月了，该用你的时候了，这个棋子得动一动了。这个棋子正是小旋风柴进和浪子燕青。咱们怎么能知道燕青和小旋风柴进他们俩准备的怎么样了呢？现在来回通信太困难了，一旦露了馅就麻烦，最好派人打进去。派谁合适呢？两人一合计，哎，有了，派水军头领李俊呢，让李俊划着船，这船呐都装上粮草，就说去献粮草。现在方腊他们粮草肯定不足了，当他们听说有人呐要投降他们，还带来了大批的粮食，他一定能相信呐。这要是取得了他的信任，那就好办了。李俊办事啊也机灵，

进去之后很快就能跟小旋风柴进取得联系。宋头领和吴用把这事研究完了，赶快跟李俊交代一番。把李俊叫来了，跟李俊这么一交代，李俊可高兴坏了。好，我马上就准备。宋清在后勤补养这方面做的是相当到位啊，粮草未动，兵马先行，这大宋军的粮草有的是，赶快装满了十好几条船呐、让这个阮小五和阮小七儿都装扮成少公，同威同猛，都装扮成随行的水手，都准备好了，驾驶着装得满满登登粮食的船呐、有六七十条啊，飘飘悠悠的就奔邦元洞方向划过去喽。这船呐、划得也快，没用多长时间呐、就快到清溪县城了。眼看就到了清溪县了，就看上边啊迎来了一些船只。这些船只是干什么来了啊？他们怎么到近前才看出来，这是南国的战船。船上这些军兵都拿着弓弩，这弓弩都准备好了，正要发射呢，李俊就得喊呐：“别放箭，别放箭！”这时候啊，对方才看明白，这有旗号啊，打的是白色投降的旗呀、我们是投降南军的，你们要投降得带见面礼。你带了什么礼品呐？我们带的满满登登的七十条船的。这些人心里明白，再过几天呐，这几万大军就要断炊了，来了这么多粮食，哎呀，那可太好了，赶快报告给丞相吧。这人就回去报信儿去了。时间不大，楼丞相亲自就过来了。哎哎，投降的宋军手下，你在宋军手下是干什么的啊？为什么到我们这来献粮呢？是不是有诈呀？李俊一听啊，你怀疑我了，好，那我就实话实说吧。小人我姓李，叫李俊，原来是浔阳江上的一个渔霸，在江州劫法场犯下了大案，宋江他骗了我们，他说让我们归顺朝廷，可是归顺朝廷我们被朝廷利用了，我们的弟兄已经战死了好几十个了，我再跟宋江混下去，我就没脸回到我的浔阳江了。我看南军的皇上方腊是个好皇上，我就想投奔方腊，将来呀、我们跟方腊合起手来灭掉大宋朝的梁山军，我们就可以恢复江南的权力呀、我就可以回到浔阳江啊，当个一官半职的，我可以荣光耀祖啊。你还真别说，这个李俊呐、是编也好，是说也好，把这趟话一说呀，谁都得相信呐、我们来了100多个人，现在死了好几十个了，我本来想荣光耀祖，可跟宋江继续走下去没路可走了，这路是越走越窄，再一个我保着方腊多好，将来方腊呀给我个一官半职，我回到浔阳江照样吃香的喝辣的，我干嘛给朝廷卖命啊？啊，你看人李俊说完了，这个楼丞相点了一下头，说的挺实在，是这么个理儿。本来你们就是草寇，非要归顺朝廷，这回可好，朝廷利用你们灭我们，你们手下的人被我们杀了这么多，你们知道害怕了吧？既然这样啊，好吧，那我就得欢迎啊。这个楼丞相赶快就把李俊他们献粮投降的人招到岸上来了。李俊见了楼丞相也是很客气，行了大礼呀、楼丞相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李俊，一看李俊，呵，这也真是一表人才呀、但见

0: 俊，年纪也就是25、26岁，身高在70左右，小扎臂膀，双肩暴拢，头上扎着一个一把抓的头巾，上身穿着一件半截的小衣褂，打着裹腿，这绑腿上还有一把牛耳尖刀。他上前给娄丞相行完了大礼之后，娄丞相赶快派人给他拿了椅子，先坐下坐下。他心里明白呀，这个李俊来的太及时了，粮草马上要断顿了，赶快派人通知咱的皇上方腊。这方腊听到信儿了，赶快要在他的方圆洞的金銮大殿接见接见这个投降来的宋军手下水军头领李俊。没想到这个方腊一见到李俊，忽然间就想起一个人来，难道这里边有诈？这个方腊真要把李俊识破了，恐怕卢俊义和宋江这一招就不好使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独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三通五角四更鸡，日色高升月色低，时序秋冬又春夏，舟车南北赴东西，镜中次第人言老，世上参差事不齐，若向期间寻稳便，一壶浊酒一餐齐。这几句老话说完了，我就看到最近呐，有一篇小小说获奖了。这小小说啊，获奖有意思，文字倒不多，就是一个话题。这话题有意思，爷爷啊，是个非常危险的职业。你看看，就这么一个小题目，就引出了这么一段小故事。儿媳妇要去买菜，最近呢正在闹疫情，这儿媳妇去买菜就得戴口罩，就得防疫情，不买菜这一家吃什么呢？都在搞隔离，一家只能去一个人买菜，小区也封锁了。结果这儿媳妇一去，这孙子怕妈妈染上病毒，当时哇的一声哭了，妈妈你不能去，让我爸爸去吧。他爸爸一合计，你让爸爸去，爸爸可是咱家顶梁柱啊， 爸爸还得挣钱呢，挣钱好给你花呀，你上学得不得交补课费呀，业余时间还得补补外语，还得学学美术，再拉拉小提琴，再学学琵琶，再打打快板，这得多少费用啊，爸爸可别去啊。爸爸不去，那爸爸你别去了。不去我也不想让我妈去，那怎么办呢？啊，还是让爷爷去吧，爷爷年龄大，再说爷爷皮头肉厚，能抵抗住病毒啊。爷爷还是你去吧。爷爷一听，什么让爷爷去？孙子，这个病毒啊叫新冠肺炎呐、这新冠肺炎传男不传女呀、还是让你奶奶去吧。这小孙子当时一听让奶奶去，哇的一声哭了。
4: 不能让奶奶去，奶奶去了万一染上了病毒，谁给我做饭呢？
0: 这可难了，怎么办呢？大家伙一合计，得了，咱俩来个投票表决吧。结果是一举手表决，可好嘛，一致通过让爷爷去。
4: 爷爷这回没说的了，赶紧去吧。
0: 让爷爷去的理由很简单，爷爷够本了，活了70多岁了，再者说爷爷去了，万一要是有个什么一差二错三长两短呢，一点也不影响全家的生活呀。可爷爷心里不这么想，
5: 爷爷合计，我是劳累辛苦了一辈子，到了炸碉堡的时候还得我当董存瑞。
4: 爷爷没办法啊，
0: 穿好了外套，戴好了口罩，整理整理衣帽，真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英雄气概啊。可就在爷爷正要推门往外走，被儿媳妇叫停了。
6: 爹呀，您不能去呀。
7: 孙子就得问呐，妈妈你怎么不让爷爷去呀？
0: 哎呀，你爷爷是退休干部，
7: 一个月呀光养老金就6000多块呀。你爷爷还不抽烟不喝酒，还不去找那些老奶奶跳广场舞，这6000-7000块钱足够咱家花的了。
6: 爷爷一旦光荣了，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啊。
0: 你还真别说，媳妇儿说的还真有道理，全家人最后啊还得来个重新表决。到后来啊达成了共识了，菜也不买了，饭也不做了，从今天开始叫起了外卖，反正花的是爷爷的钱，不花白不花，花了也白花，白花谁不花呀。爷爷听完了心里是五味杂陈呐，把肩膀倚在了门框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哎呀，这哪儿说理去啊，爷爷这个职业还真是个特殊的职业。行了，咱呐说了这个小插曲儿，接下来还得闲话少叙，书归正传。李俊来投降，这个楼丞相非常高兴，他赶快跟他的方腊皇帝就做了如实的禀告。方腊皇上一听，这可是个好机会，马上传旨让这个李俊到他的方圆洞金銮宝殿，他要亲自召见这个李俊。当李俊来到他的金銮宝殿，给他行了3拜9叩的大礼，他一看李俊，猛然间就想起了一个人。想起谁来了？想起柯驸马来了，就是咱那个小旋风柴进。他怎么想起这驸马都尉了呢？他和丞相可不一样啊，他担心这事有诈，万一这要是插进内部的卧底，不就麻烦了吗？他趁我现在缺粮草，给我送来这么多粮食，然后来个内心开花，就够我呛啊。对中原文化他了解的不多，他也知道这驸马爷是中原有名的秀士，对中原文化特别了解，赶快他就偷偷派人把驸马都尉叫来了。柯驸马来到近前一瞧，混江龙李俊心里边一下子啥都明白了。方腊一看驸马爷来了，把驸马爷 待到了厅外，他就把这情况跟驸马爷一说，小旋风柴进就从情理上把这事一分析，他一下子是恍然大悟啊，终于明白了，这个李俊是真心投靠他方腊呀。人家这驸马是怎么说的？梁山这些好汉，他们呢都散漫惯了，在水泊梁山，他们就想利用这浩浩荡荡800里水面，占据着有利的地形，在这儿啊竖起大旗，招兵买马，与皇上分庭抗争，中心目的就是要成立一个国中国。你也别管我们，我们那也不管你们，咱们各行各的事。我们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到时候啊，你那朝廷贪腐的官员特别多，我们一年抢个3户2户，把你们的资产呐、抢到我们梁山上来，我们就等于替你们大宋朝惩治腐败的干部了。我们照样大碗喝酒，是大口吃肉啊。可谁想到宋江他是小吏出身呐、他利用他这职务和权力，他是山大王啊，朝天王死了，他一手遮天。再说当时他们笼络了好多朝廷的兵马都监，他们把这些朝廷的官员收拢到一块儿，我们呢替皇上杀敌立功，皇上你给我们招安得了吧。后来又通过有个小帅哥，哎，这小帅哥现在呀就在他手底下，不过这个方腊他不知道是燕青啊，通过小帅哥这个美男计，把皇上宠爱的美女给利用上了，在皇上面前吹起了耳边风，把他们就招安了。招安了，有人哭有人笑，像那里边啊好多英雄豪杰都不同意，可这宋江啊一合计，得了吧，我跟皇上请战，领你们上前线，到战场上都让你们把命啊交代在前线战场上，只要我活着，皇上封我高官厚禄，让我享受富贵荣华就行啊，别的事儿啊我可不管呐，我拿弟兄们的生命做赌注，我只要赌赢了，皇上就得给我高官厚禄，封官进爵呀，我就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了。你说这些人现在死的死，伤的伤，被咱们斩杀了快一半了，这些人心里边能不侥幸吗？谁还给他卖命啊？想回朝廷啊，回不去了，继续跟咱们战呐，兴许把命还得搭进去，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就因为这个事儿，他们才暗中把粮草偷过来，投到咱们的门下呀。啊，方腊一听驸马高见呐，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呢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回啊咱就正式接纳这伙梁山的好汉。这一下子可好啊，皇上一高兴，封这个李俊被封为方腊手下的水寨总管，阮小五、阮小七同威同猛都封为水寨的副总管喽。呵，这些个梁山好汉摇身一变成为清溪水寨的管理者了。这几位头领赶快得拜谢方腊呀。你还真别说，在水浒传原文当中为这件事啊也做了几句诗，神魔妙算秦方腊，先遣行人假献粮，直宋军平大内，清洗花鸟一凄凉。方腊心里边也是非常高兴啊，这回我这力量可就加强喽，既有给我守水寨的，还有给我守帮元洞的。宋江啊宋江，你要胆敢来，我让你有来无回。看来这方腊呀这腰杆可就挺起来喽。再说宋江啊跟吴用赶快调派人马，安排关胜、花荣四员大将，为带着兵马杀向了清溪县。

敬佩了。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他们刚到清溪县界呀、啊，正好迎面碰上了南国的皇侄方杰。这方杰可了不得呀，两边的军马这一打照面，哗啦啦各自就排开阵势喽。当皇侄方杰把这大阵一排开，他是胯下马，掌中戟，在阵前这一站威风。再看他身边这位白袍小将杜威，也是顶盔贯甲，照面似银盆，两道剑眉西沙如冰，一双红目照白分明，头上戴着青铜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紫针袍，上绣金龙探爪，海水江鸭，虎心宝镜，冰盘大脚，大红的巩裤，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青鬃兽，手提把七星宝剑，背背六，在那一战真是威风凛凛。宋江这镇上大将秦明打马就出来迎战这个杜威呀、啊，这个杜威呀、啊，根本就没把秦明放在眼里。当两剑这一打照面，马打盘旋就绞杀。杜威是七星宝剑，人家秦明是狼牙棒。这狼牙棒他是长兵刃呐，七星宝剑是短家伙事儿。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一寸长是一寸强，一寸短是一寸巧。这七星宝剑舞动起来也是呜呜的争锋啊。秦明就觉得，哎呀，这小将军厉害呀、啊！要说霹雳火秦明这狼牙棒那可厉害呀，这七星宝剑呐，尽管他能捂着一下子，可是觉得不行，他跟这狼牙棒啊还真就不是一个档次，他就往回拜。他这一拜回来，再看这方杰打马就上来喽。方杰手使方天画戟迎战这个霹雳火秦明。这个霹雳火秦明这回啊，他把这个狼牙棒就抡圆喽，可是抡着抡着，他就觉得力不从心。哎呀，这方杰厉害呀！就在他考虑怎么能对付方杰的时候，方杰呀找准了一个空隙，一个举火烧天，啪就把他这个狼牙大棒挑飞喽。他刚要拨马想败回去，一击啪就把他打于马下喽。可怜秦明征战这么些回，没想到死在方杰的手下喽。这原文上怎么写的啊？原文上写的是挺有意思，可怜霹雳火也做横亡人呐。看来在战场上啊，你怎么对付别人，最后你的下场也一样啊。就是说打打杀杀没有穷尽呐，这战场上你胜了也是暂时的，他胜了还是暂时的，最后终究都是一个结局。再说这方杰一戟打死了秦明，他呢也没敢追到对阵。为什么呢？他也担心宋军的将领太多，万一有埋伏就麻烦了。这时候宋军这些小将啊也有眼力劲儿啊，他们跟随秦明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一看咱们的先锋大将被人家劈这块了，得了吧，上前用挠钩就把秦明的尸体。宋江一看这仗打到这个程度，别打了，赶快鸣军收兵啊。宋江一看，哎呀，秦明死得惨呐、啊、放声大哭。这哭也没用啊，赶快宋江安排人买最好的棺椁把秦明承殓起来了。接下来就是处理秦明的后事。秦明有没有老婆孩子？当然有了，水泊梁山好多人物都有老婆孩子。《水浒传》这部书的作者呀，为了省事儿，把这些事儿都忽略了。其实啊，《水浒传》这部书是最早在民间流传下来的。一开始呢，就是小话，也叫故事。后来这个作者呀，就把这些故事都给你串在一块儿了。如果要是详细的讲这些家庭啊、老婆孩子啊，还有这些琐碎的事儿啊，恐怕用文字记录下来太费事，他们就省略了。有这个120回的，还有100回的，大概的意思，他就把这些里边的人物啊、主要的事情写进去了，其他那些琐碎的事儿啊，他都没写。

甚至说还有一些后传，那版本就多了去了。咱在这里边也就不一一的介绍了。宋江呢，也得给人家安排抚恤金，老婆孩子该领多少领多少。这天热，棺木也不能往回拉，就地掩埋就算了。秦明的战死让宋江是更加伤心了，又失去一位好弟弟呀。可没办法啊，下一步的任务更艰巨喽，就得想办法尽快拿下邦元洞啊。要想拿下邦元洞，眼前这两员战将就是一块很硬的骨头，这骨头再硬也得啃呐。跟吴军师还得研究一套新的作战方案呐。他们就开始重新计划上了。他们这边计划呀，方杰这边可高兴喽，取得了大胜，这回呀把兵马排列整齐，前来讨敌叫阵。他来到阵前，这一叫阵，宋军得想办法迎敌呀。当宋军的兵马一出阵，哎呀，当时惊呆了。就看方杰这回可来了精神头了。怎么说呢，方腊是御驾亲征啊。但见这位方腊头戴金盔，身穿荷叶甲，大红的战袍，红巩裤，五彩虎头的战靴，手里边拖着一把三挺和扇板门刀，这脸呐，哎呀，可够吓人的，就像生螃蟹干似的，紫了吧唧，绿了豪青啊。在左边有8864条牛角号，右边是8864面牛皮鼓，这边有吹的，这边还有雷的，瞧这个派头，这是威风不可一世啊。再看身后，哎呀，这些个羽林军可真棒极喽。他们分站两边，这一边是4少人马，这4少人马分刀枪剑棍，那刀是龙凤刀、七宝刀、鬼头刀，枪是盘龙枪、蓝银枪、虎头枪、蛇矛枪，剑是寒光剑、龙泉剑、滚珠剑、七星剑，棍是水火棍、黑虎棍、行者棍、烟火棍，好威风啊。再看他左有中军官，右有捧缨官，两边是飞龙旗，红缨闪闪，飞凤旗紫雾盘旋，飞虎旗杀气腾腾，飞豹旗盖地遮天，那短剑手、藤牌手分为左右，刽子手、捆绑手列立两旁，大砍刀、雁翎刀，刀光闪烁，战金枪、点钢枪，冷气袭人，金装剑、银装剑，剑光耀眼，墨龙鞭、豹尾鞭，鬼怪胆寒，令下山摇动，声仗鬼怪惊。哎呀，这回这方腊可真亮出真家伙来喽！这是我说书的根据这队形这么介绍的，人家水浒的原文介绍的比我这还气派呀。你看人家原文上怎么介绍的，金瓜密布，铁斧齐排，方天画戟成行，龙凤绣旗作对，旗毛精洁，一三三绿舞飞红，玉凳雕鞍，一簇簇朱围翠绿，飞龙散散，青云紫雾，飞虎旗盘锐，矮香烟，左是下一代文官，右是下满排武将，虽是诈称天子位，也须直列宰臣班，苟非笑聚山林，妾自图王霸业呀。这方腊显得好气派呀。宋江在马上看明白了，赶忙就得安排谁来迎战这方杰。人家方杰呀，还要亲自捉拿宋江的。这边宋将这些大将都做好迎敌的准备了。你想拿我们宋江，我们呐想擒你的方腊。这功夫就看南军的方杰就要出阵了，忽悠飞马来报：“万岁万岁，大事不好！咱们的御林都教师贺从龙带着兵马去救西周，没想到被大宋军的卢先锋给活捉过去了啊！”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给方腊打了一棒子，方腊就有些发懵了。这还了得！

0: 他呀，就在这一打嗝的时候，宋军也听到消息了，杀呀！宋军这一百令旗，宋军的兵马哇就杀过去了。法拉一看也无心恋战了，赶快往回撤吧。刚才呀，耀武扬威，你看那牌势，那简直是气势如虹。结果这一会儿的功夫，就兵败如山喽。他往回这一败，宋江领着人马一冲杀下去啊，方腊就落了阵脚了。不过方腊不愧是方腊，赶快传令，一定要稳住阵脚。这时候方杰和杜威这一定神，调转马头，稳住阵脚。他领着手下这军兵就开始迎战宋江的兵马呀。这两员将真不简单，他俩这一调转马头，这军兵马上就缓过神来了。跑也是死，迎战嘛，害行生呐。这些个军兵也都调转了身子，挺着枪就迎杀过来喽。他们往回这一反扑，宋江的人马一下子就遇到阻力了。再说这两员将军确实厉害呀，他们真就把宋军给挡住了。宋军赶快就跟这两员战将领着兵马绞杀在一块儿了。这一绞杀呀，没想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喽。到底怎么回事啊？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调查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立场。即使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

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调查还显示，对于加美贸易战可能导致的就业危机，约13%受访在职人员表示非常担心失去工作，另有25%的受访者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担忧。行业专家此前预测，若加美贸易谈判彻底破裂，可能导致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缩减0.4%，工作岗位减少90,000个。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并于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了解到，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当地时间8月2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24号5:40，俄空天军太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国家测试航天发射场及普列谢斯克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次联盟 2.1B 中型运载火箭的发射，火箭搭载了俄国防部所需的航天器。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2025财年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的受辐射量明显高于其他核电站，这意味着在核泄漏事故15年后影响仍在持续。希腊媒体23号报道，近日有超过160名移民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据雅典通讯社报道，仅21号一天，欧洲边境管理局船只就在该海域开展2次行动，共带走131名移民。22号，一艘路过的游轮接到指令，从一艘小船上接收33名移民。此刻提示。眼下正进入夏秋花粉季，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多地正值蒿草花粉传播高峰期，不少人出现了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症状，医院相关科室的就诊人数明显增加。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本届运动会的首枚金牌产生在下午场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的人形机器人以38.15秒的成绩率先冲线，比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快了近5秒。
0: 在昨晚的比赛当中，多支队伍在宾斯代国家速滑馆展开田径1500米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多名人形机器人选手成绩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其中冠军天卓队以2分21秒63的成绩夺冠，
1: 而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为3分26秒，由摩洛哥选手奎罗伊于1998年7月14号在罗马创造。机器人冠军把这个保持了28年的人类纪录提高了31%。
0: 这也意味着当机器人冲线的时候，摩洛哥选手奎罗伊按他的世界纪录平均配速大约只跑了1020米。也就是说呢，机器人跑完1500米，人类世界纪录保持者还差将近480米才能到达终点。
1: 从100米、400米到1500米，机器人在田径场上均超过人类纪录，无疑是本届运动会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机器人在赛道上跑得快有什么用？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将会在未来实现哪些应用场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欣欣、王继晕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4组选手进入了决赛。
3: 经过激烈角逐，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载载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秒45、39秒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前3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而在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45秒66的成绩再夺冠军。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一杰介绍，
4: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3: 1500米决赛中，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联合组成的天卓队以2分21秒的全场最快成绩夺冠。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如果说100米是闪电，马拉松是长河，那么1500米就是一种风暴。它不像100米那样纯粹比拼爆发力，也不像马拉松那样靠耐力硬撑，而是让机器人在速度与耐力的撕扯中接受着严苛的考验。尤其是在高速过弯时，对机器人整身结构件的承受能力及协同控制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刘兴亮认为，此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不只在于更快，而更在于速度跃身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5: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1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3: 去年的机器人主要采用巡线方式，就是盯着跑道线跑，今年则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 前者是看见，后者是理解。这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在高速运动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复杂决策。
5: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3: 格斗、跳高、跳远、田径、飞奔在赛场上的机器人被戏称为中国机器人会飞。起飞的经验背后是关节电机的扭矩爆发、轻量化结构的精密设计和自主导航算法的毫秒级决策，以及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刘兴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它实际上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资本也在这里寻找未来的方向。
5: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
6: 湿度很大，咱们国家中东部不少地方也依旧存在着隐性高温。不过呢，毕竟已经是处暑时节了，预计明天起到星期五，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的气温会出现明显的下滑。比如说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还会在34度附近，后天会降到27度，大后天呢还会进一步降到23度。但是南方大部地区本周依旧是暑热未消，防暑降温还是不能懈怠。除了暑热，八月下旬台风也依旧引人关注。目前海上4个热带系统正在活动，其中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经于昨天晚上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在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而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仍然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今天夜间起呢将会逐渐向广西沿海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依旧是超强台风级别，正在向琉球群岛海域靠近，登陆我国的概率也在加大。另外呢，今年第21号台风艾沙尼已经生成，后期它有可能并入沙德尔的环流当中。那受到紫檀和简拉维的共同影响，未来24小时的时段，在浙江东南部、福建、台湾、广东的东部和北部、海南西部、广西东北部、江西南部、湖南中南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北部、台湾、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要警惕次生灾害。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郭鹏。
0: 嗯，好的，李可亮。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朝中社24号发表评论文章说，

在战败投降日之际，在日本再次上演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首相高市早苗还摇拜了神社。这一严重动向是对人类期盼的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挑战。文章说，高市上台后，日本政府频繁做出极其危险的军事动向，此次远距离参拜凸显了高市的军国主义野心。在摇拜后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高市闭口不提反省，为摆脱20世纪日本给亚洲诸国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不幸和痛苦的侵略战争责任，狡猾地玩起了语言游戏。文章还说，日本防卫大臣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也清楚地表明此次拜鬼的危险性质。文章最后警告说，日本刻意回避战败国家历史，不吸取教训，必将重演其历史。日本在战败投降日之际掀起新军国主义狂风，将给其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粮食和物资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将宣布，英国政府已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披露英制风暴阴影远程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澳大利亚悉尼马拉松主办方23号在社交媒体上承认，本年度赛事的奖牌设计有误。奖牌的图案原本应该是悉尼的安联球场，但却刻成了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主办方称，距离赛事仅剩一周，来不及重新制作奖牌，因此决定照常使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北部、台湾岛、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0号，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1: 从古罗马遗迹杰拉什到古老与现代交融的首都安曼，从纳巴泰文明雕琢的佩特拉古城到壮阔无垠的瓦迪拉姆沙漠，再到世界陆

0: 陆地的最低点死海，在约旦，历史与自然如此紧密的相拥。
1: 当约旦国王再次开始访华之旅，这片土地又期待着与中国续写怎样的合作篇章？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在约旦人心中，佩特拉是不一样的存在。约旦女高音歌唱家泽纳·巴尔胡姆带着音乐无界的理念，尝试用人工智能向世界传播约旦文化。她自编自导并创作音乐，将约旦古老的纳巴泰文明与 AI 技术结合，制作了音乐微电影《佩特拉》，并一举入围三项国际电影节大奖。
3: 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我的角色是一位虚构的纳巴泰公主，不过影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非常欢迎中国朋友们来约旦，欢迎你们参观古城佩特拉和其他的约旦美景。
2: 古城佩特拉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2000多年前商队沿着古丝路往来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文明互鉴的印记。如今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再次访华，带着约旦人民的期待。约旦商会主席哈利勒·哈吉·陶菲克说，从买家到伙伴，他们期待中国的投资在约旦扎根。
4: 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拥有先进的工业。眼下正值国王访华，约旦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太需要跟中国多交流多取经了，所以现在约旦最该做的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和经过论证的投资项目，让中国企业家不再只是把产品卖过来，而是愿意把投资扎下根来。
2: 对于中国而言，约旦不仅是一位老朋友，更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化合作的重要伙伴。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约旦工业、贸易与供给大臣雅鲁布·古达表示，约旦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
5: 约中两国经贸关系非常牢固，且成果丰硕，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高位。如今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地区重建项目所蕴藏的巨大机遇，约旦还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加拿大签署的自贸协定。约旦正成为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2: 对于约旦国王此次访华，约旦媒体普遍认为这将推动双边合作再升级。约旦佩特拉通讯社援引约旦战略论坛发布的报告分析认为，约中合作重点聚焦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及电池、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领域。约旦安曼网报道称，近年来约中两国互动往来密切，双方都怀有共同意愿与决心，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开辟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约旦于2015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10年，两国还将于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约旦国王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访华，更加说明此访的标志性意义。
6: 从双边关系的历史脉络来看呢，这个时间点坐标意味着中约关系呢正在从一个政治互信和传统友好为基础的阶段，逐步迈入以实质性经济合作和产业升级为支撑的新周期。中约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更需要一系列的务实合作，为中约关系的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能。这次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是第9次访华，本身呢就是对中约强韧关系的一次最直观的注脚。这次的访问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试图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来注入新的经济内涵，将政治互信与可量化的产业合作以及投资项目来相结合，为中约关系的提质升级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0: 在来到北京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参访了上海、深圳。 在地区动荡、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此次聚焦务实合作，为中东国家走多元外交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2: 上海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的第一站，在上海他了解中国企业用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也近距离感受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离开上海后，阿卜杜拉二世去了深圳，在深圳他观摩人形机器人等科创成果，也高度评价中国低空出行产业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从看基建到看科技，约旦国王的行程折射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
6: 从传统的中东政要访华看基建、看港口、看工业园，到现在看机器人、看算法、看数字平台，那这个变化呢，反映出的是双方合作诉求的结构性升级。过去的合作逻辑呢，是中国来帮建基础设施，现在变成了中国帮建产业能力。那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等，这些恰好是约旦在产业升级当中最需要的，因为他们关乎着先进制造的技术转移以及服务业的能力重塑。这一次的行程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十年前呢，中东政要看的是中国制造的规模，那今天看的是智能制造的前沿。
2: 今年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而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李子欣观察，在地区安全架构面临严重冲击的时刻，约旦国王此访的示范价值超越双边范畴。
6: 约旦国王此次访华体现出其外交多元化的政策选择。约旦呢，是把自己的地缘位置和外交信用转化为经济资产。约旦没有海湾国家的石油资本，对中国的合作诉求更聚焦于产能引入、技术转移以及就业的创造。同时呢，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圣殿监护等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高度政治合作，这种政治互信也给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额外的稳定锚。
7: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个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1: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0: 谈判破裂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国际新闻眼，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2: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3: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2: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

0: 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1: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0: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2: ：“I think there will be books written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tonight。
3: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0: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4: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5: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莫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6: 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他还补充说，加拿大将在接下来的一周宣布针对受美国新关税影响行业的扶持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持续数年。未来美加的贸易争端会如何影响北美贸易格局？对全球贸易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当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7: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墨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的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0: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4: 对全球影响来讲呢，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但是美加呀，这样一个紧密的这种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就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签订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

0: 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默南。
1: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进程。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还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1: 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海洋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目前三台共舞我国近海，今天白天时间呢，第19号台风紫檀以热带风暴的等级影响下呢，北部湾将会出现3.5到5.5米的大到巨浪区，海南北部和西部近岸海域有3到4米的大到巨浪。国家海洋预报台针对以上近岸海域发布了海浪的黄色警报。另外，在广东西部和广西近岸海域是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这里的海浪预警级别是蓝色。而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虽然强度正在逐渐减弱，并将在福建近海消散，但是白天时间在它影响下呢，东海依旧是有2.5到4米的大到巨浪，浙江的台州、温州、福建的宁德都会有大浪存在。而目前三个台风中强度最强的依旧是最先生成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是超强台风的等级，那它对于东南部和南部近海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预计伴随着沙德尔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的逐渐靠近。

0: 我国东南部近岸，那明天在东海东南部将会有9到13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东海的北部和西南部则是大浪依旧是有3到4.5米的大到巨浪，台湾以东洋面是有3.5到5.5米的大到巨浪，浙江福建近岸海域将会受到较大影响，还请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达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

0: 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愈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演唱的《大城小爱》。王力宏经常在纽约和台北两个城市来回奔波，他觉得在大都市里生活的人想维持一段简单却长远的感情很不容易，于是有感而发，创造出了这首《大城小爱》。这首是带有民谣风的歌曲，王力宏运用了中国的五音音阶来谱曲，诉说着在广大的城市中小小的恋爱却是更为甜蜜温馨的。嗯，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野人》是由郑志宏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张向南编曲，孟维来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24年7月5号发行的同名专辑中。音乐风格融合了民谣与摇滚元素，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巍演唱的《蓝莲花》。《蓝莲花》的创作灵感源于对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的敬仰，旨在传递对他的崇高敬意。歌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该曲充满禅静氛围，有着纯美的旋律。许巍醉心于不断地重复自己，不过至少他的这种重复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以至于人人传唱。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良和小玲演唱的《坏女孩》。《坏女孩》是首在网络上广为流行的音乐作品，深受90后听众的喜爱与追捧。该曲的旋律线条流畅自然，节奏感把握精准，兼具出色的传唱性，让人一听便难以忘记。同时，该曲还带着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前奏一响，记忆便汹涌而来。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你怎么了？不高兴啦？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啦？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0: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5: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0: 山。
1: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眷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醉酒后启用智驾系统上路，构成危险驾驶罪。法院，该系统仅提供有限行车辅助，因认定为被告人醉酒状态下掌控车辆行驶属

醉酒后开启车辆视频驾驶辅助系统上路，该行为应当如何定性？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危险驾驶案，判处被告人郭某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

2026年3月，郭某与友人聚餐时饮用了大量啤酒，散席时已处于醉酒状态，因代驾未按时抵达约定地点，郭某认为其所驾车辆配备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可保障行驶安全，遂开启该功能后上路行驶。

星期一时，郭某尚能勉强操控方向盘，随着酒精作用发作，其意识逐渐模糊，在行驶至一红绿灯路口时，郭某醉倒，双手脱离了方向盘，完全丧失对车辆的控制。所幸车辆触发安全防护系统自动停车，被路人发现后报警。经检定，郭某血液中检出的乙醇含量为205.8毫克，远超醉驾标准。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郭某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在公共道路上行驶，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郭某归案后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予以从宽处理。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形，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绝非穷控驾车的挡箭牌。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驾驶自动化划分为零至五级，现阶段我国准予以上路行驶的民用车辆普遍处于二级及以下辅助驾驶阶段。该系统仅提供有限行车的辅助，并非可脱离驾驶员操控的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掌握车辆行驶控制权，持续履行观察路况、预判风险并随时准备接管车辆的义务。驾驶人在饮酒状态下开启该功能，应当认定为饮酒状态下掌控车辆行驶，属于饮酒驾车或者醉酒驾车。

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人将面临行政处罚，情节较轻者会被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申领，情节严重者将构成刑事犯罪。广大驾驶员应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将智能驾驶辅助功能当作代驾使用，严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

千万元买到墙景房，索赔遭拒怎么办？汤女士想要购买上海普陀区某小区的房子，在挑选房型的时候，汤女士觉得东汤女士觉得东边套的户型除了南北方向，东侧也有窗户，视野采光都更好，就以超过其他户型的价格，总计1000余万元，购买了该小区的一套东边套期房。房屋要交付的时候，汤女士实地一看，却发现房屋东侧的窗户全被一堵巨大的墙体遮挡，她期待的边套三面采光优势荡然无存，然而反而会感觉十分的压抑。于是汤女士找到小区开发商，可这时开发商却告诉她，这堵墙是小区为了满足消防强制性要求而设置的防火墙，在最初的设计图上就有，是符合相关的规定的。卖房时用于宣传的楼盘沙盘上也标注了防火墙的位置，可汤女士清楚地记得自己选房的时候，开发商提供的房屋户型宣传册还有相关的告知书，这些材料里汤女士都没有看到这套房子窗户外面有墙的提示。双方商讨没有结果，汤女士就一纸诉状将开发商告到法庭，要求赔偿房屋折价损失52万余元。

法院认为开发商掌握者规划设计方案、知悉结构布局，有义务也有能力向购房者披露房屋及周边的瑕疵信息。法院仔细审查了开发商提供的各类宣传和公示材料，发现几个要点。第一，开发商印发的宣传册里，与汤女士所购房屋相同户型及位置的示意图上，并没有标识出外侧的防火墙。宣传册是购房者了解户型最直接的方式，没有明确的标识，购房者就难以知晓房屋的具体状况。第二，虽然沙盘模式显示这栋楼的外立面与其他楼栋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受制于沙盘的尺寸比例，难以苛求购房者在有限的选房时间内对这些细微差别做出精准辨识。第三，楼书即售楼书一书，是开发商用来告知

因此，法院认定，虽然开发商履行了部分告知义务，但未能进行充分的提示和告知，影响了汤女士作为买受人的选择权。综合考虑，判决开发商赔偿汤女士损失20余万元。

法官提示：买房子时光看楼书沙盘是不够的，一定要仔细查阅售楼处公示的周边环境和不利影响，对自己特别看重的问题可以要求写入合同的补充条款。对开发商来说，仅凭消防设计合规部分材料有过笼统提示，并不能完全免责。如实全面清晰地告知每一位购房者其所购房屋的具体不利因素，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南卫啊。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

0: 幸福晚年。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个夜。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眷恋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眷恋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眷恋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眷恋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认为楼上制造噪音，楼下邻居用音响反制合法吗？日常生活中噪声扰民的纠纷时有发生，如果有人刻意制造噪音扰民，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近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案，维持芜湖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判决被告沈某赔偿原告李某某在酒店的住宿费、搬家费、房屋退租等各项损失26307.56元，并书面赔礼道歉。

看看。李某某与沈某是上下楼邻居，沈某认为李某某家未成年人频繁跑动、光脚行动、拖动座椅等行为，长期产生超出正常生活范畴的噪声，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持续侵扰。先后通过上门沟通、物业协调、微信建议等方式寻求解决，但未果。2024年9月，沈某在外出旅游期间，利用智能设备远程操控家中音响和电视，随时随地播放动感音乐，刻意制造持续噪声。李某某多次报警，但沈某始终未归，并继续制造噪声。李某某遂通过住酒店、搬离等方式躲避。同年12月，沈某在公安机关传唤下到案，被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沈某遂停止制造噪声。后李某某将沈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沈某赔偿损失，并书面赔礼道歉。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在案证据反映李某某的生活噪音系一般家庭在正常时段产生的日常噪声，尚未超过必要限度，但沈某采取的报复措施具有刻意针对性和事前预谋性，侵害时间长，且在李某某多次报警后仍未改正，即刻意采取不定时随机方式拨动动感的音乐，故意侵害李某某正常生活的合法权益，目的明确，给李某某造成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遂判决沈某赔偿李某某酒店住宿费、搬家费、车位退租损失、房屋退租损失、一年租金增加损失、中介费损失，合计26307.56元，并书面赔礼道歉。沈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某家的日常行为均系家庭生活起居的日常行为，且并非发生在明显不合理的时段，也会有充分证据证明相关行为产生的噪声已经明确超过社会一般人可忍受的程度。对此类日常生活噪音，沈某应通过协商、投诉、诉讼等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故对

沈某主张其行为是合法反制行为，不予支持。李某某虽未提交专业检测机构之报告，但其提交的录音足以说明相应噪声清晰且持续。结合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决定，双方陈述及日常生活经验，足以认定沈某行为对李某某家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干扰，属于噪声污染。沈某刻意利用设备制造间歇性的噪声，属于故意妨害他人生活安宁的恶意行为。李某某采取住酒店、搬离等方式进行躲避，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相关费用的产生与沈某制造噪声的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并予支持。合肥中级人民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王毅外长刚刚成功访问印尼，并举行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两个机制会情况？林健介绍，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之间成立的一个新机制，为两国在新形势下深化五大支柱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支撑。中印尼外长防长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这是双方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林健表示，中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加强战略协作，深化团结合作，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印尼合作的成功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成功。中国愿同印尼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切实将有关机制会议共识转化为成果，做大做强中印尼全方位战略合作，共同抵御风险挑战，助力各自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和世界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广东省纪委监委消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纪委书记罗建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广东省韶关市监委监察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首次对外讲述他与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为何闹掰，称国防部提供的错误信息让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前下不来台。泽连斯基7月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泽连斯基说，他曾向费多罗夫提出4个继续留在政府任职的方案，但都遭费多罗夫拒绝。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到26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大。此外，今天辽宁、吉林等局地有强降雨，明天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台风紫檀简拉维继续影响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各地如何应对。
1: 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各所学校迎来秋季开学，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三个比赛日，赛况如何？
1: 还会关注欢迎来龙餐馆电影道具徐州出品，28天如何复刻重型坦克？稍后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4个台风同时活跃，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第21号台风艾沙尼，形成4台共舞的局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有强降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大，需要继续做好台风灾害防御。
0: 当前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其中台风简拉维今天中午在福建省泉州市登陆。
1: 为了应对台风影响，福建多地渔船回港避风，各渔港码头对重点区域进行巡查，防止渔民在台风影响期间擅自出海回流作业。那目前福建沿海的风雨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福州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志豪你好。
3: 好的，主持人。
1: 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福州市，这里距离简拉维登陆地点泉州市张板镇约200公里。那么就在连线前呢，福州市也迎来了降雨，我和大家分享一个体感，能看到雨水是明显的受到外围气流的影响，基本上是斜着降雨。那说完雨再说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树木是正在随着风而摆动。那还有一个体感呢，就是随着台风登陆之后啊，整个福州市的气温也来到了25度左右，这对这个季节的福州来说是比较舒适的。那么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中午10时30分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了防御台风简拉维，今天福建省总共撤离了渔船389艘，整个福建省沿海26条刻度运线也停航。福建省气象局专家给我们介绍，台风登陆以后，那么未来几天沿海风力会逐渐减弱，但是降水强度也开始增强，未来24小时累计雨量预计大概是60到130毫米，局部可达250毫米。气象部门也提示，前段时间福建多地累积降水较大，土壤含水量高，要注意防范强降水的叠加效应可能引发的城乡暴雨、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那么福建各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黄志豪。
0: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受了洪水险情。截至昨天下午6点，台风已经造成广西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目前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
1: 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正在紧张地抢修水电设施，并同时开展清淤工作，加快恢复乡镇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 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的一条主街道。那随着岷江水位的持续下降，在庙镇的洪水呢是在逐渐的消退。那目前呢，上思县主要江河水库水位均在下降。那在庙镇平福乡洪水已经退完，然后正在开展灾后恢复工作，群众呢正在有序的返回。那目前呢，其实是仍有这个公安河和岷江两条河流超警戒水位，但是正以每小时约20厘米的速度在下降。那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加上这个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23号岷江水位持续上涨，那致使了沿线处于低洼区域的这个上思县在庙镇，还有这个平福乡多个村屯呢，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部分街道房屋被洪水浸泡。那从23号，也就是昨天下午开始呢，岷江水位就开始缓慢回落。那晚上10点左右呢，在庙镇主街道的积水就已经开始快速消退，一些沿街的居民就从这个安置点陆续返回家里。那上午9点多，我们到这里的时候呢，就看到已经有不少居民拿着铁锹和扫把，然后清理家中的一些淤泥以及被这个洪水损毁的这些家具和杂物。那为了方便群众处理废弃的垃圾，乡镇在这个沿街也放置了一些大型的垃圾桶，引导大家将淤泥和这些杂物呢统一堆放到桶内，再由工作人员集中清运处理，这样呢就可以提高这个清淤的效率。那上思县在庙镇的这个村干部给我们介绍说，他们总共呢配备了120个垃圾桶，分了2个点，所以一方面是群众自己清理家里面的垃圾出来，然后由这个镇政府组织一些清运车，还有一些居民还开着自己的挖机和这个货车来把这个堆放在这个门口的一些垃圾进行清运。那还有一些镇村的干部，还有志愿者以及环卫等部门也已经投入到了街道的清理和环境的消杀工作中，那全力来防范这个灾后自身的卫生风险，那逐步来恢复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因为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呢，导致了当地的一些供电和供水受到了一些一定的影响，也就是截至今天下午的3点钟呢，因台风影响造成的7条次线路停电，目前呢已经恢复了3条，正在抢修4条，争取呢在明天上午呢全部恢复。此外呢，全县各乡镇通讯基本恢复了正常。据了解呢，其实完成了这些垃圾清运工作以后呢，消防等部门还将对街道开展这个排涝清淤、基础设施修复的工作，卫健部门则会对居民区以及街道的一些公共区域进行一个全方位的环境消杀，帮助群众来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虽然上思县气象台呢昨天晚上已经解除了暴雨黄色的预警信号，强降雨对上思县影响已经减弱，但是呢当地水文部门还在继续紧盯岷江水位的变化，对县域47座水库还有主要河道堤防还有山洪灾害危险区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值守。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张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西藏定日县各学校迎来了秋季开学，曾经在地震当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1年多紧张的施工，今天新校园迎来了首批学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定日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万鹏你好。
5: 主持人好。
0: 万鹏，来说一下这次开学是不是就意味着定日受灾学校的重建已经全部都结束了？
5: 是的，主持人，这次开学意味着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部完成并且投入使用。据了解，2025年1月7号西藏发生了定日6.8级地震，定日县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损坏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其余的76所学校进行了除险修缮和维修加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方式，将37个教学班共1479名学生临时安置于县城的第一初级中学、县第一小学、 县第二小学以及县委党校四个点位，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如今所有师生已经全部回归新学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了。
0: 嗯，万鹏，那新学校建得怎么样呢？今天开学有哪些活动？
5: 现在我就在定日县的厝果乡中心小学，映入眼帘的便是教学楼。崭新的教学楼宽敞明亮，室内挑高超过3米，采光充足。据介绍，新建的教学楼内嵌入了高性能棉制顶器，能够有效地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的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了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教学楼内铺设了环保石墨烯地板，坚固保温。室外新建的学生食堂、宿舍楼和标准化操场等设施一应俱全，校园的面貌焕然一新。走在教学楼里，同学们的声音非常响亮。整个学校的建筑均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从设计到施工严格遵循最新抗震标准，为师生筑起了坚实的安全屏障。今天早上10:30的时候，三所重建的学校同步举行了庄重的升旗仪式。课间操的时间，同学们跳起了定日落节。定日落节是定日县一种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舞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学们踏着欢快的节奏，在崭新的操场上舞动，脸上洋溢着重返新校园的喜悦。我还看到同学们还与他们的小伙伴们一起跳绳、踢球，享受新校园新学期的新生活。因为今天是开学日，在开学第一课上，老师们围绕感恩教育与安全教育展开讲授。据介绍，接下来学校还将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的硬件效能，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满足学生们的文化和生活需求。
0: 嗯，好的，万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赛事进入到第三个比赛日，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赛场激战正酣，多项决赛和淘汰赛更是轮番上演，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运动会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我们知道今天赛程排得非常满，从下午到晚上都是硬仗哈。那从你目前现场来看到的情况，今天有哪些项目值得关注呢？
4: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在国家速滑馆的冰丝带的现场哈。今天所有的赛程呢是从中午的12:40400米障碍赛决赛正式打响的。虽然现在已经5点多了，但是现在各个场地的比赛还是很激烈，可以说是四面开花，看点密集。那我们先看下午场400米的障碍赛决赛呢，是贯穿了整个下午的。那和普通的赛跑不同，400米障碍赛是机器人，它要连续跨越多个不同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的设置也很有意思哈，有 S 弯桥，有湿滑的路面，还有那个跷跷板、摆动的轮胎阵，还有梅花桩等等。考验的就是机器人它的奔跑的速度啊，它的视觉识别障碍的能力呀、还有各种身体的动作、匍匐前进等等啊，考察他们的这个姿态调整，还有恢复的速度。那么从下午的2点多开始，现场呢多个项目就开始并行铺开了，像自由搏击58公斤级、40公斤级，一共要有12场对抗啊，陆续的开打。这也是今天下午对抗最激烈的项目，观赏性也非常的高。当然也会出现很多的意外的情况，比如说今天下午就有机器人它直接被挂到了赛场的这个软围栏上，还需要被人解救下来才行。包括足球5v5的中型组1/8决赛，今天下午呢也一共进行了4场的淘汰赛，关键就要看机器人之间的这个传球的配合的算法，还有射门时脚步传感器的发力的精准度了。那像自由体操的决赛呢，也是在今天下午进行的，机器人要完成空翻等各种各样的高难度的动作，对姿态的控制啊，还有关节的协调性都是很大的考验。那么它落地是否平稳，动作衔接是不是流畅，都是评委打分的一个核心的依据。另外乒乓球今天下午呢也有4场的小组赛，但是我个人认为哈，今天下午还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呢，就是场景赛灵巧手专项赛呢正在比拼定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还有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都在同步的开展，还有晚些时候的新能源汽车智慧充电的场景，机器人要完成从识别充电口、插枪、拔枪、充电这种全套的作业流程。那这些项目虽然看起来它不像田径和搏击那么的刺激眼球，但是它恰恰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的走进工厂、走进办公室、走进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关键。那么今天晚上的比赛呢是从晚上7点开始的，又是进入到了一个高潮。今天晚上重点最大的应该就是50台机器人它会同场竞技100米障碍赛的决赛。那么此外呢，像举重的轻量级、重量级的决赛都将会在晚上的8点半开始，比的就是机器人的爆发力，还有关节的扭矩等等。拉拉操的决赛也从今天晚上大概7点半左右会开始，那考验的就是很多机器人它的动作的同步性，还有编排的创意。像灵巧手专项赛，今天晚上呢也会加赛线缆的连接，还有开屏跳杠，精细度呢要比今天下午的场景赛呢那个难度要更高了一点。那简单的总结来说呢，就是今天全天都会产生大量的金牌。那如果是技术控的话呢，就可以重点的看一下场景赛还有自由体操，如果更喜欢对抗和速度，自由搏击还有障碍赛就绝对不能够错过。那么今天一天呢，就既有跑跳对抗的观赏性，也有人形机器人面向真实工作场景的技术实力的展示。那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的，韩萌。
5: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是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一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也是正式亮相了。那么今年机器人整体表现的都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继续为您带来报道。
6: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举行，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

0: 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3v3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四支青少年队对决，产生前两个四强席位。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0: 场景赛方面，昨天灵巧手机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2: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3: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的。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大哥，放个面！
6: 放个面！ This is the Chinese chef.
7: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全国热映，片中高度还原的 M1 主战坦克、悍马装甲车等等军事道具，更是刷屏了军民圈，也让这些道具的制作方江苏徐州的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备受关注。
8: 对，其实听这个预告片是很难跟这个电影他想陈述的这个题材对应到一块儿的哈。
7: 确实，
8: 但是看过这个电影的人就知道了。这部电影当中坦克装甲车是非常高度的进行了还原的，但是呢，这个企业最初是连一份图纸都没有的。那么企业是怎么在28天里完成了这个任务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9: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悍马装甲车与 M1 主战坦克等道具凭借出色的动态表现成为影片中视觉呈现的亮点之一。徐州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正是这些道具的制作方，该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指着影片中的镜头介绍，
11: 这款坦克就是我们那个龙餐馆里面 M1 美军的型号，当时这个坦克它的自重是在26吨到28吨，它的炮塔是可以360度旋转，炮管是可以升降。
10: 张刚说，公司专注于智能机器人研发、工业机器人制造以及教学模型和教具制造，近年来在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持续深耕，在大型仿生机器人、影视道具等细分方向上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
11: 当时是2年前，剧组跟我们联系，说想要一批外形比较高仿，然后需要一批动力，就是能跑的外军坦克。
10: 张刚透露，接到订单后团队跃跃欲试，但第一个核心难题摆在眼前，没有任何现成图纸，
11: 包括它的动力，因为这个坦克它需要行走，需要能自己开，包括时间是在28天左右，要求我们完成3台。我们当时是联合了好几个厂，咱们看一下这个履带挂胶，包括它的负重轮挂胶，都是由好几个厂我们是一起完成。
10: 公司技术负责人宋凯凯介绍，坦克的外观参数和内部结构没有任何现成技术资料可循，所有数据只能依靠网上公开的实拍照片逐帧比对逆向推算。
12: 因为剧组的要求比较高嘛，因为它有近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细节都要刻画的比较到位，这些每一颗螺丝的位置，包括我们灯，像那种有比较有难度的话，我们都采用了那个 3D 打印技术，3D 打印之后把它安装上去，就达到了那种逼真的效果。
10: 电影上映后，片中道具凭借高度还原的外形和精良的制作细节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好评，相关话题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 张刚表示，从《流浪地球2》中徐工机械的深度参与，到《欢迎来龙餐馆》中徐州元素的闪耀，此次项目增强了团队承接高难度影视道具制造的信心，也为徐州本地高端装备制造在文化影视领域的应用拓展了新的方向。
11: 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让这个道具从我们制造走向制造，让我们的道具走向更科技，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有这个能力去完成更好的道具。
7: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天气的情况。马上连线的是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3: 你好，燕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海上四个热带系统活动，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还有第二十一号台风艾沙尼。那其中台风沙德尔可能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一带登陆，但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之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再次登陆的可能。那台风紫檀目前呢还是在北部湾回旋，25号到26号有可能会转为北上，可能登陆广东雷州半岛西部或者广西南部，但是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台风简拉维今天中午已经登陆了福建泉州沿海，目前仍然在福建，未来呢会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那沙德尔和艾沙尼呢还可能会产生藤原效应，因为沙德尔更强，个头更大，艾沙尼比较弱，可能会被沙德尔所吸引，未来有可能并入沙德尔的环流当中。那受到台风紫檀和简拉维的共同影响，预计明后天福建、台湾、海南、广东、广西部分地区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接下来27号到30号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江南的南部和西部、华南、贵州等地呢将会从东往。
7: 好的，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后，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日前在西安出席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林健介绍，联合国秘书长和常务副秘书长相继来华出席人工智能的国际会议，充分反映人工智能这一前沿技术对于当今世界的重要意义，也体现中方始终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中方愿继续同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服务国际社会普遍福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务院食安办发布5个各地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第二批创新案例，涵盖海南、重庆、江西、安徽及长三角地区。今天，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任宇中受贿案，对被告人任宇中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60万元，对任宇中受贿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各方将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 俄罗斯国防部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黑海沿岸的乌克兰敖德萨州尤日内港，击中一艘向乌军运送燃料的油轮。俄国防部表示，除油轮外，港口内一些储油罐、储存军用物资的仓库和基础设施也

0: 遭到打击。敖德萨市附近为尤日内港供电的一处变电站也被击中。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4号说，该国一架鹰狮战斗机在索尔诺克镇附近坠毁，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据伊朗多家媒体8月23号报道，伊朗石油部长宣布，在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天然气田，可开采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约15年的产量。伊朗石油部长称，这批资源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新增收益，更多细节将在合适的时机公布。随着欧洲经历形势严峻的野火季和干旱，一战、二战等时期遗留的弹药在植被被烧光或水面干涸后显露出来，有的甚至被野火引爆，大幅增加消防员面临的风险。据悉，法国、比利时、德国和荷兰近日都发生类似事件。此刻提示，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中国之声对话权威专家，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更放心？
2: 人工见手青错峰上市，靠天吃饭的野生菌顶流如何端上寻常百姓餐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几天，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的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日前回应说，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2: 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查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那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我国对于蔬菜种植、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的甲醛使用又有着怎样的规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5: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 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4: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5: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4: 据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回应，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抛开该违法事件，我们来说说蔬菜中的甲醛。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5: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4: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
2: 我们都知道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提到甲醛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刚才录音报道当中专家也介绍了，很多食物当中自带微量甲醛，剂量微小的话对人体基本没有什么伤害。
1: 针对此次事件，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的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2: 涉事白菜的流入地安徽、合肥、江苏、宿迁等相关部门表示，已经开启核查。很多朋友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万一摄入了甲醛白菜又会有什么危害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万一买到被甲醛蘸过的白菜也不要过度恐慌。首先，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6: 甲醛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我们把大白菜的根部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 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完。

0: 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1: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2: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反应的，但是如果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有一些报道就发现，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1: 尽管如此，阮光峰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低量甲醛的长期慢性危险。甲醛对人体的慢性危险主要是吸入。
2: 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一般人主要是通过吸入而摄入甲醛，比如刚刚装修的新房，按照普通的室内装修标准，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就是合格的。不过甲醛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只要是浓度高于0.06毫克时，我们就会闻到有刺激性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啊，如果在白菜上使用甲醛，它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我们一下子你就闻得出来了。
1: 专家表示，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时很容易挥发，一般来说在清洗和烹饪过程中都会赶走甲醛，所以也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0: 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界首青呢是牛肝菌的一种，它的味道非常鲜美，肉质紧实，非常受人喜欢。所以有很多人宁可冒着这个看小人的风险啊，也要尝试一下界首青。
3: 主要是大家很想吃到它的美味。
2: 没错，进入到八月下旬呢，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期就逐渐收尾了，市场上高品质的黄牛肝菌的供应也明显减少了。但是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经过了多年技术攻关，实现规模化培育的界首青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正在错峰上市，日产鲜菇可达6吨，成为了云南人餐桌上的野生菌新宠。
3: 我们都知道，界首青过去一直是靠天吃饭的夏季限定，人工规模化培育更是行业公认的技术难题。那当地怎么攻克技术难关，让这种难得一见的野山珍走上我们寻常百姓的餐桌呢？来听听总台记者刘翔与李静松的报道。
4: 在富宁县李达镇的标准化培育基地里，工人们正穿梭在智能恒温菇房之间，小心翼翼采收刚成熟的黄牛肝菌，菌盖圆润肥厚，菌柄粗壮敦实。刚摘下的鲜菇带着湿润的原生菌香，随即被送入分拣车间，修整、装盒、贴标各环节衔接顺畅，直接搭上冷链物流车发往省外。基地仓管员邱世耿：
5: 现在这一车的界首青是发往昆明，明天早上就能送到客户的手上，就能让客户能吃到最新鲜的界首青。平时的话，我们是发2到3车，是从南宁、昆明中转空运发往上海、广州、福建。
4: 依托当地海拔1300米的温润气候和优良生态基底，基地通过智能设备精准调控菇房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参数，完全模拟野生黄牛肝菌的野外生长环境，可实现全年循环不间断出菇。目前鲜菇批发价格为50至70元每公斤，干菇按等级划分，每吨售价达10万至30万元，主要发往昆明、广州、深圳等城市，再通过空运中转直达上海、福州等地的消费市场。错峰上市的新鲜黄牛肝菌一上架就受到消费者青睐。界首青培育基地技术员何少东：
6: 我们通过智能设备的菇房来调控温度、光照、湿度，来达到黄牛肝菌，也就是界首青的需要的条件。菌包进入出菇房7天左右，我们就能实现采菇，完全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让消费者全年都能吃到云南的新鲜界首青。然后目前我们日产黄牛肝菌在6吨左右，然后年产值大概在7000万元。
4: 何少东介绍，人工培育的界首青是科研人员从野外采集优质黄牛肝菌菌种，联合福建古田国内顶级食用菌技术团队，经过母种提纯、菌棒配方调试、温湿度参数优化等上千次试验，最终成功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实现了人工培育黄牛肝菌的标准化量产。
6: 经过长达5年的时间的栽培试验，在2020年，然后向国家申请了专利，在23年的时候，然后拿了国家专利授权，在24年的时候已经实现工厂化栽培。
4: 何少东说，培育过程中采用标准化脱毒工艺处理，既完整保留了野生界首青的原生鲜香，也让菇体的食用安全性更有保障。
6: 我们的界首青是经过脱毒处理的，广大消费者可以放心使用。界首青其实有很多种吃法，然后鲜菇可以用来焖饭、爆炒，然后干菇配合鸡鸭、骨头等可以用来煲汤。
4: 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人工培育的黄牛肝菌虽经过标准化脱毒处理，但食用前仍需充分高温烹煮，建议持续高温烹煮时长不低于15分钟，可选择爆炒、焖饭、搭配鸡鸭煲汤等做法。如果食用后出现头晕、视觉模糊、产生幻觉等不适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医，避免出现健康风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

0: 的是，当时呢，基普利莫打破的正是科基尔察在2024年的瓦伦西亚半马跑出的57分30秒的世界纪录。可以这么说，这两年的半马赛场就是基普利莫和科基尔察在上演隔空的纪录争夺战，人类的耐力跑极限也在这样的竞争当中不断的被拉高。也是在今年，肯尼亚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在伦敦马拉松上跑出了1小时59分30秒的破二成绩。在那场比赛当中呢，科基尔察完成了自己的全马首秀，他的完赛成绩是1小时59分41秒，也就是说晚了11秒，科基尔察成为了第二个在正式的马拉松比赛当中突破2小时大关的人类。为什么最近两年马拉松世界纪录频频被破？上次我给您介绍过，这个和碳板鞋技术近年来的快速突破有关。但除此之外，马拉松选手的成长路径的变化其实也值得我们去分析。无论是科基尔察还是基普利莫，这两个人都是走的场地到半马再到全马的发展路径。像年长几岁的科基尔察，他很早之前就拿到过田径世锦赛5000米的银牌。基普利莫呢，更是在15岁的时候就代表乌干达参加了里约奥运会5000米的比赛，并且在世锦赛奥运会的万米项目当中多次夺牌。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先有了场地赛的成绩，才转型到了路跑赛场。但在过去啊，马拉松选手和场地赛选手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在路跑还没有高度商业化的时代，破纪录的人几乎全是没有场地赛记录的土法炼钢型跑者。比如说传奇跑者比基拉，他最初呢就是埃塞俄比亚皇室卫队的士兵，根本没有参加过正式的场地赛，全靠在高原山地每天长途徒步跑步积累了惊人的有氧底子。首位打破2小时10分钟大关的克莱顿呢，他原本的主业是一名工程绘图员，他呢是依靠每周高达250到300公里的极端跑量，硬生生把自己的成绩砸出来。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啊，商业马拉松赛的奖金暴涨，场地赛的顶尖高手开始把全马视作是职业生涯中后期的一个所谓的终极挑战。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格布雷西拉西耶、基普乔格都是这个类型。像格布雷西拉西耶在转战全马之前，已经手握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4届世锦赛的万米冠军，打破过20多次场地赛的世界纪录。而基普乔格呢，经历了完整的2届奥运会场地赛的洗礼。2004年雅典他拿到铜牌，2008年北京拿到银牌，直到28岁他才正式转战马拉松赛场。而如今啊，来自场地赛的精英会早早地切入到马拉松赛道，在20岁出头的体能黄金期就直接用场地赛的配速去跑全马。早年场地赛的训练基础给他们带来的就是所谓的绝对的速度和末段冲刺能力，这都是底牌。进入到半马赛场，很多选手呢先把这个配速磨练到58分钟级别的极致，再将这样的高配速无缝地迁移到42.195公里的全马赛场。所以现在半马它不仅仅是全马的一半了，它被赋予到了新的战略意义，就是对场地高手而言，半马是把场地速度转化注入到路跑节奏的关键一步。如果我们再往前推一步啊，您会发现近两年马拉松纪录的狂潮不再是赤脚跑马的孤胆英雄叙事，它的本质是训练哲学的代际更迭、运动科技的爆发、商业赛事体系的成熟，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您看，科基尔察和基普利莫的竞争，以及萨维的破二，其实都是在这种新的体系下的自然产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闻所未闻的全部内容，咱们隔天再见啦。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

0: 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2: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在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海浪黄色警报，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今天16点位于连江市区西南方约3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受其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北部湾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北部西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风暴潮方面，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广西和广东雷州半岛西部沿海将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海南岛西部和北部沿海将出现2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防潮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数显著偏多，预计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向西偏北移动，可能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但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强台风级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的可能。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已一同启程前往伊朗。声明表示，此举是巴基斯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巴方致力于推动以和平、持久和全面的方式解决中东冲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巴加埃说，巴德尔访问期间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阿曼的双边合作，并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磋商，为促进地区和平

0: 与安全发挥作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警告称，确认接获一起海上安全事件报告。事件发生在沙特阿拉伯盐布港以西约63海里处，一艘邮轮遭不明射弹击中，导致主甲板起火。据涉事邮轮所属公司通报，袭击造成船体局部火情，但所有船员均安全无恙，目前没有接到任何环境污染报告。此刻提示，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关于新旧政策衔接问题，相关部门提示，2026年8月8日前（不含8月8日）已受理且尚未发放的公积金贷款，职工可自主选择按原政策或调整后的政策执行。职工选择按新政策执行的，需撤销或调整原公积金贷款申请，并根据实际情况补充提交新政策要求的材料，审核时效重新计算。2026年8月8号后含8月8号受理的公积金贷款申请执行新政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首先来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国际方面还将追踪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提问，对此林健表示，这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
4: 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的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2: 在回应记者有关报道称，美国财长贝森特威胁将对与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的提问时，林健指出，制裁施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4: 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1: 8月20号至21号，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在西安举行。在回应记者相关提问时，林健表示，此次对话会由中国外交部和联合国共同主办，对话成果将向第81届联合国大会提交。
4: 各国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机遇共享，责任共担，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利用人工智能赋能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中方愿继续同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开放、 包容

0: 普惠向善发展，更好的服务国际社会普遍福祉。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聚焦美伊局势。随着美方施压措施即将落地，美伊之间围绕经济制裁和能源通道的博弈正在进一步升级。
3: 当地时间23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此前他宣布将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届时或将公布进一步对伊施压的具体措施。
2: 同一天，伊朗方面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发动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石油出口都将受到影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他此前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美国正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同时威胁任何向伊朗政权提供金融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同等孤立。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3号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旧计，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在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穆赫比表示，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目前已探明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储量。考虑到超过72%的采收率，预计可开采约5.7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他表示，这些天然气具有一个特殊特性，即是所谓的甜气。这种特性降低了开发和开采成本。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
3: 面对美国的经济施压，伊朗方面表示不害怕制裁，并警告，如果美国发动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将不再有石油出口。与此同时，伊朗还宣布发现大规模天然气资源，可能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
2: 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这么表示，
5: 即便说伊朗现在可以完全封锁海峡，石油都出不去了，它只不过是对美国形成的压力，并不能缓解伊朗自己的紧急情况。但是对伊朗来说，美国现在也封锁了伊朗的港口，伊朗的石油也出不去了。像伊朗说的，他又发现

0: 量的新的天然气气田，对伊朗来说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伊朗本来就是全球天然气储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过去这么多年因为缺少技术缺少资金，伊朗没有办法大规模的开采。伊朗因为过去47年受美国制裁，伊朗今天石油的产量都没有回到1979年的时候，所以伊朗宣布这些，伊朗就是要给美国施加压力，就是告诉美国说我不怕，我可以跟你耗下去。双方现在做的都是推高对方的成本和代价，双方现在就看谁能先顶不住了，谁能耗到最后。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现在的状况对伊朗和美国来说都是一个灾难。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加大对海峡的封锁力度，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让特朗普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受不了。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所以现在是双方都难受，但是呢，双方都希望对方先受不了了，自己能忍到最后。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近期俄乌冲突持续升级，双方都加大了无人机攻势，旨在瘫痪对方的经济基础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方将打击乌克兰经济最敏感领域。局势紧张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乌方与美国、欧洲伙伴共同商讨了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那么，结合当前的战场态势，俄乌双方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有多大？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3: 近期，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电商平台物流仓库，导致多个物流中心停运。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军过去40天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旨在使俄遭遇战略性失败。但乌军行动既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也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随后对乌方予以报复性打击，还加大了对其国防工业企业的攻击力度。在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看来，乌军将俄方的物流、电商等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纳入打击范畴，主要有三重目的。
4: 第一，物流仓库遭到打击之后呢，有些货物的损失直接会转嫁到普通的民众，对他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乌克兰试图呢以此激化俄国内的反战情绪，对俄罗斯的高层形成反向的压力。其次呢，应该说呢，这是针对俄罗斯经济基础设施的广泛行动的一部分，可以直接削弱俄罗斯维持它的长期战争的财政底气。最后呢，是试图呢削弱对方的军事后勤和军工供应链。乌克兰认为俄罗斯的一些大型电商的物流网络和供应链实际上呢参与了为俄罗斯前线部队分发军民两用设备相关装备，包括一些通讯和电子零件的任务。
3: 随着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的防空压力不断攀升，乌总统泽连斯基多次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导弹援助。乌方希望在今年冬季储备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近日，法国方面表示愿意协助乌克兰与拥有爱国者拦截弹库存的盟友沟通，同意加快对乌交付法制装备和导弹，并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那么，西方的援助能否解决乌克兰防空体系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张学峰分析认为，
4: 防空反导拦截弹，美国、欧洲给不了多少，基本上呢，都像挤牙膏一样向乌克兰提供。现在呢，那么美国自己的比较先进的爱国者3拦截弹的数量也不多，它的库存也出现了严重的不足，甚至影响到了它在中东的作战。那么按照西方媒体最乐观的估计，美国呢还拥有1700枚爱国者拦截弹，乌克兰指望储备300枚，想达到这个目标呢难度还是很大的。当然了，现在的乌克兰呢也在想一些办法，联合欧洲国家组成反导联盟，研制全新的反导系统，但是呢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乌克兰难以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攻击。
3: 就在局势紧张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俄方收到的一些关于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离奇且不可接受，俄方始终愿就和平问题进行对话，但前提是必须基于当前战场实际情况。张学峰认为，这一

0: 表态反映出俄方不会因为乌克兰打击俄后方目标而在谈判层面做出让步。
1: 俄罗斯接收的这些方案呢，可能包括地面部队的停火、撤离控制线附近、空中停火等等。俄罗斯认为呢，目前俄军掌握作战的主导权，那么这种方案呢，显然是在通过停火协议从俄军手中夺走胜利果实。俄罗斯在地面战场的诉求呢，是控制乌东四地，当然还有更为广泛的安全保障的诉求。从目前透露的情况看呢，俄罗斯不会因为乌克兰对他后方目标的打击有大的妥协。俄罗斯对拿下顿巴斯地区的决心是很大的。
0: 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近日乌克兰与美国和欧洲伙伴共同商讨了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其中包括停火、乌俄在顿巴斯地区相互撤军，并建立一个由第三方管理的名为自由经济区的缓冲区，但俄方坚持要求乌方单方面从顿巴斯地区撤军。在张雪峰看来，欧洲参与俄乌谈判进程，试图提高自身在俄乌冲突中的话语权，但从这份方案的内容看，很难推动俄乌双方达成停火。
1: 欧洲在冲突斡旋中的角色还是比较尴尬的。欧洲认为他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自己呢没有得到足够大的话语权。但是呢，现在欧洲没有渠道和俄罗斯直接谈，所以呢，他还是要让美国和俄罗斯谈，同时确保自己参与到其中。他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就是向俄罗斯传导压力，迫使俄罗斯呢有所妥协。但是这样做呢，可能会适得其反，增大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反而不利于达成协议。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再一次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6: 你好，远玲。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年的三伏天在今天正式落下帷幕，虽然已经出伏，但是未来几天新疆南部还有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暑热依旧不会退场，而内蒙古、华北、东北一带伴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增多，天气将会变得清凉不少。比如说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还接近35度，明天晚些时候雨势增强，后天会只剩下26度，周四周五更是会降到23、24度。那说到降雨，今晚到明天在浙江东南部、福建、台湾、广东北部、海南西部、广西东北部、江西南部、湖南的南部和西部、贵州中北部、云南西部以及内蒙古西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的西部和南部、天津中南部、黑龙江西北部和南部、甘肃中部、青海的南部和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会有大雨或者暴雨，特别是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台湾、海南西部、湖南南部、贵州北部、内蒙古西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在福建东部的局部地区甚至会出现特大暴雨。东南沿海的降雨呢是台风暹拉维带来的，今天中午它已经在福建沿海登陆，未来呢也将减弱消散，但是雨势仍然不小，而且海上呢还有三个台风沙德尔和紫檀正在逼近咱们国家，而今天上午生成的21号艾沙尼未来有可能还会并入到沙德尔的环流当中。那其中紫檀已经在北部湾徘徊3天左右的时间，广西呢因此强降雨不断，未来3天它的影响还会持续。那预计沙德尔在后天也将进入东海，未来有可能会登陆我国东南沿海，需要大家密切关注。好，天气就先梳理到这里了，燕玲。
5: 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7: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举行，本次会议将继续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将提请三审，《农业法》修改是距2002年全面修订以来的又一次大修。
5: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福建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有关情况。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省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主题为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
7: 明天，河湖岸坡生态治理技术规范等6项水利行业标准实施。作为新制定的水利行业标准，本标准发布实施将进一步规范河湖岸坡生态治理的技术要求，提升治理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5: 明天，2026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领广西行活动在南宁启幕。
7: 明天是全国残疾预防日，本次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
5: 国际方面，25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中国荒漠化土地约占国土面积的1/4，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治理，我国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53%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
7: 体育方面，明天至8月31号，世界潜水联合会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在海南东南部的滨海小城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姚一斌、演玲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适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

0: 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 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

0: 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3: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2: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4: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5: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9: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10: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
5: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 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3: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4: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2: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5: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6: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5: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1: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5: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1: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5: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8: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 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3: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 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旧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1: 其他国际消息。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察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 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 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

0: 何。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 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 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

0: 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

0: 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 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县委16届24次全会举行，擘画发展新蓝图，勇毅奋进新征程。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6届委员会第24次全体会议册记。黄河之滨也很美，2026年黄河主题美术写生作品汇报展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20日，政协靖远县第11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召开，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列席会议。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县政府2026年上半年全县经济运行及重点工作情况通报，审议通过全县农村公路建设与管护情况调研报告，审议通过全县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审议通过靖远县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情况调研报告，审议通过全县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审议通过全县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副县长吴晓兰、县政协副主席魏新玲、张召忠、王毅参加会议，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赵新科、蒋民列席会议。擘画发展新蓝图，勇毅奋进新征程。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6届委员会第24次全体会议册记。岛屿静秋时节，黄河之滨共谋发展大计。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6届委员会第24次全体会议胜利召开，会场内气氛庄重热烈，与会人员认真学习领会上级决策部署，总结研判当前形势，审议重要文件，共商靖远高质量发展大计。这是一次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会议，更是一次锚定目标、加压奋进的动员大会，为全县下一步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指明方向、凝聚力量。解说：会场之上，思想的火花不断碰撞，奋进的共识愈发坚定。与会人员认真聆听会议报告，仔细研读会议文件，围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项目建设、民生保障、党的建设等重点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大家立足岗位实际，结合基层调研所见所感，谈体会、讲实情、献良策。从炎黄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到工业项目攻坚突破，从城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到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破解，每一份发言都紧扣靖远发展实际，每一条建议都饱含为民情怀。且说回望奋进之路，靖远大地处处涌动实干热潮，全县立足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资源禀赋，坚定不移走好农业优先型、工业主导型发展路子，持续把特色优势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核心根基、振兴发展的战略支撑，全县各乡镇特色重阳产业蓬勃发展，设施农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持续提升。

0: 特色农产品串起完整产业链，有效带动县域群众稳岗就业，持续增收。解说：产业兴则县域兴，项目强则发展强。放眼全县，文旅项目有序推进，福街文旅中心、水街二期项目加紧施工，文旅融合发展蓄势待发，黄河文化资源正在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工业战线紧盯产业链，严练补练强练，有色冶金、新材料、精细化工等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提速，不断夯实工业经济底盘。一条条四好农村路蜿蜒相间，供水、供热、污水治理等民生工程落地见效，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解说：一分安排，九分落实。全会对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安排，要求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锤炼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队伍，以优良党风政风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与会委员纷纷表示，要把全会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回到工作岗位后迅速传达学习会议精神，对标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解说：黄河奔涌向前，奋斗未有穷期。本次全会既是对过往工作的复盘总结，更是对未来征程的定向领航。站在新的发展起点，靖远全县上下将以此次全会为新起点，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戳力奋发，笃行不怠，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的崭新篇章。8月21日，黄河之滨也很美，2026年黄河主题美术写生作品汇报展在县文化馆开展。本次展览集中展示美术工作者为期8天集中写生培训的优秀创作成果，作品以中国画、油画为主，多角度、立体化展现黄河之滨的自然风光、红色底蕴与人文气象。本次作品展紧扣黄河之滨也很美主题，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红色文化更续弘扬、历史人文传承发展三大主线，开展集中研学、实地采风与艺术创作。参训学员深入黄河沿岸一线写生取景，亲身感受流域生态治理成效，寻访本地红色资源，挖掘炎黄千年历史文脉，将实景所见、真情所感融入画作创作当中，展出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各异。中国画笔墨隽永，意境悠远，凝练展现黄河山川风貌、古渡风情。油画色彩厚重，层次丰富，生动呈现城乡发展新貌与生态环境蜕变。所有作品立足本土，紧扣主题，实现了自然生态、红色精神与历史文化的有机融合。此次先培训写生后汇报展演的活动形式，有效提升了本土文艺创作者的写生功底与创作能力，进一步丰富了黄河主题文艺作品储备。展览的举办不仅为广大群众带来高品质的视觉文化盛宴，更以艺术力量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助力本地文旅文艺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喂，
1: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0: 妈，我又不是小孩。
2: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3: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2: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4: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有句老话说得好，霸王自刎在乌江，有志周瑜命不长，多少阵前雄猛将，皆因争气一命亡。水浒传下部这争四寇，咱讲到这儿啊，就快接近尾声了。咱前文书也说了，整个这部作品，咱们有的地方啊都是按照原文讲的，有的时候呢也得根据点史实还有民间的传说，把这原著啊给它撇开了。到最后啊，咱就得根据原著了。为什么呢？这个历史学家和我们说书的不是一码事儿。您把我们说书这个东西啊，可别当历史，您呐就当热闹听。方腊确实是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农民造反起义的人物。这农民起义造反，有的朝代啊就歌颂，有的朝代就贬低。这统治阶级和民间的百姓，他是各自站在他各自的角度去评价这个故事。咱就说这个《水浒传》吧，有的朝代就出一本当寇志，说白了，有的朝代呀，不是拿他们当匪，就是当寇啊。可也有的朝代呢，把他们称为英雄好汉。咱们对这些人物的评价，咱只能按咱这故事讲。咱呐，也甭管他们好和坏，甭管他们好。咱在开书的时候就说了，这都是一些魔君。这魔什么意思？坏呀。君呢，君就好点呗。这好坏都占了，哎，这就比较啊公正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眼下他们代表大宋朝去评判，到了这个节骨眼儿，把方腊最后就追到了这方圆洞了。方圆洞就是他的老巢了。宋江等集中力量，得把这个清溪的皇宫拿下来。再说他的侄子这方杰和他手下的飞刀将军杜威，得帮他顶着点啊。当他的侄子方杰和他手下的大将杜威这两员战将年轻气盛，领着兵马在堵截宋江的时候，他往回跑，这帮人去堵截宋江，这不就是把他的力量就分开了。他为什么往回跑啊？他得到消息了，他的清溪大本营着火了。这老巢要是丢了，他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赶快得回去啊，保自己的老窝啊。他往回这一拜，这方杰正顶着顶着一看，不好了，他的皇叔啊已经拜回去了。得了，我也往回拜吧。宋军这来势汹汹，他和杜威啊也顶不住了。杜威这

飞刀嗖嗖嗖嗖啊，都撇出去了，砍没砍着人不知道，反正啊，他再也没有力量回击了。得了，都败吧。这一败呀、啊，手下好多军兵，也就是那些羽林军，都被宋军给俘虏喽。宋江有令啊，咱们只要发现敌军一投降，就不能再杀了。宋江这道令还真好使，方腊手下好多羽林军都归降了宋军喽。剩这两个光杆司令啊，往回败吧。他们俩是打马就往清溪城里边撤呀，得保护好咱的皇上啊。宋江心里明白，城里边咱们的混江龙李俊肯定是要发挥作用喽。这李俊同威同猛，阮小七阮小五在里边折腾起来喽，给他来个忠心大开花啊。这一下子南军全都蒙圈子喽。冲到清溪县城一看，得了，进不去了，已经被宋军占领了，没办法，赶快奔帮元洞去吧。这宋军的大队人马很快把清溪就全占领了。接下来大伙这一鼓作气把方腊的宫殿全都给占领了。在这清溪县的皇宫里边发现，哎呀，这么多值钱的宝贝啊，他打哪儿抢来的？这好东西也太多了，得了，把这些东西啊都归国有吧。宋军又发了一笔横财，把这些东西都收了以后，紧接着继续追杀这个方腊。咱在前面说也说了，这狡兔三窟啊，方腊在清溪可不是一个帮元洞啊，他有三个帮元洞。据说现在这个帮元洞啊成了旅游景点了，其中有一个洞口啊，郭沫若先生还亲笔提了几个字儿，留个纪念。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当两下兵马一会合，这一清点将领，哎呀，宋江又是放声大哭啊。怎么说呢，又有好多将领折了命喽，包括玉宝寺和女将孙二娘，有的是被杜威这飞刀给砍死的，这里边有周渊，还有杜迁，那么被马踏死的也有不少啊，还有几位受了重伤，像李立啊、汤龙啊、蔡福啊，伤势太重，缺医少药，不治身亡啊。再说这阮小五在清溪县就被这个楼丞相给杀了。这众将啊来了气了，当时就把南国北宫好多个将领啊还有官员呐、啊、都给逮住喽。逮住完了，把他们得送哪儿去？都把他们打入了木龙囚车呀，送到枢密使那儿去，让枢密使处理吧。这些事儿啊是朝廷的事儿啊，宋江他们就管着打仗和收服这些战俘，你像底下这些小喽啰兵，宋江直接就把他们招降了，用不着这么啰嗦了。再说这回宋江看到自己这损失这么大，伤心的那劲儿啊就甭提了，又有这么多弟兄挂在一块喽，他这心情啊一直高兴不起来，没办法啊，那么就得乘胜追击了。方腊现在就剩下最后这点力量了，弟兄们，咱们一鼓作气打胜最后这场攻坚战。宋江是下了决心了，不把方腊逮住是绝不罢休。这故事讲到这儿，这里边还真就来了个小插曲儿。这小插曲儿有意思，这个楼丞相也好，还有这个杜威也好啊，他们俩是拐把子连襟，这连桥也好，连襟也好，怎么还有拐把子呢？两个人呐、啊、各自在宅外养了个小女子，这两个女子是姐俩，这姐俩啊，一个捧上了楼丞相，一个捧上了杜威。这楼丞相和杜威啊是一文一武，两人仗着这杜威和楼丞相的势力，可以说吃香的喝辣的。
那符也没少降。这回这个楼丞相和杜威无处可躲了，一合计我们在这俩女子身上没少搭钱呢，是几环里的房子没少给你买呀、啊、那我们俩有难了，躲到你家里边总行吧。这姐俩的老爹呀、啊、是个老员外，也是个书香门第，当时人家这楼丞相还有这个杜威那权力大得了不得呀，在这清溪县城一跺脚乱颤乎，人家在皇上面前都好使啊。这个老员外啊惹不起人家，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本来人家好家儿女想好好过日子，你要能明媒正娶也行，可是你拿人家姐俩当拜宅养活起来了。看来这贪官这属性啊都一样，除了贪财就贪色。你看这历朝历代的贪官都愿意干这种事儿。据说呀后来有一个被纪检委干部查出来的贪官，在一个小区养了100个情人，这可真是破了历史的记录了。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这一下子可好啊，他们俩本来就以为我们这两个外宅的女子肯定能收留我们呢，确实给他俩收留了，收留了是收留了，老员外呀去检举揭发喽，到宋江那这一报告，宋江太极拳大将军到那就给他们逮个正着啊。宋江表扬了这个老员外，同时派人把这两个方腊手下的大人物啊都解绑张昭讨那儿，让张昭讨全权处理。宋江现在的任务是张榜安民，稳定社会，继续捉拿这个方腊。这回这方腊呀逃到了这帮源洞，他在洞里边屯住了人马，也守住了洞口。他心里合计，我呀只要守住洞口，你就攻不进来，我这洞是易守难攻啊。他把洞口是守住了，可是他在里边啊惶惶不可终日啊，守着这洞口什么时候能出去啊，什么时候能出头啊，他能消消停停在里边待着吗？他是抓心挠肝呐、啊、宋江他们打呀还真打不进去，不知道里边怎么防范呢，万一他在洞里边安排一些机关消息，宋军不就得吃亏吗？宋江和吴用商量来商量去，咱们就把这洞口给他守住，他只要出不来他就跑不掉。宋江的方案定完了，在洞口就开始死死的给他困住喽。这一困呐、啊、就困了好几十天了，这方腊在里边更待不住了，怎么办呢？他是抓心挠肝呐。就在他没招没落的时候，手下有一位大将给他献了一个计策。大王啊，我看现在咱们已经被逼到绝路了，当年大王您对我恩重如山呐、啊、我无以报答，臣虽不才，但是臣有一破冰之计，臣不光饱读诗书，也学过孙子兵法、子牙六韬，熟读兵书战策。臣呐、啊、有个想法，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咱不能在洞里边继续守着了，必须得闯一条生路。眼下宋军困了咱们这么长时间，恐怕呀他已经麻痹了，那么何不趁机咱们杀他个措手不及呢？臣想武王要是给我一支兵马，我一定能杀退宋兵，恢复我南军的元气呀。哎呀，这位大臣可真厉害，他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位臣子就这么几句话把方腊惊呆了，把他的眼泪都说出来了。怎么激动这样啊？他看明白了，献计之人不是旁人呐，正是东床驸马都尉可隐。驸马都尉啊，你真有这么大的本事？万岁呀、啊、臣愿意冒世事之危出战草寇，愿成奇才。

五星设计。好嘛，这下子这个方腊把所有的军事指挥权力都交给这位驸马爷了。一匹能征惯战的青鬃马，身旁站着那个黄执方杰，这也是个小舅子，这小舅子得好好的保护姐夫啊。接下来他们就指挥这一万英勇的御林军杀出来喽。这里边还有二十几员战将呢。当他们来到了邦源洞口，唰的一下子排成了排，拉开了阵势喽。再说这时候宋军的兵马困住了洞口，困了好长时间了，时时刻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啊。万一这里边这兵马冲杀出来，咱们要是放松警惕，那不给敌人造成了可乘之机吗？宋江下了令了，一定要严严地把住这个洞口，只要把这个洞口看住了，你就没地方逃啊，这就等于把老虎啊给你困在笼子里了。结果这天就看方腊手下的军马冲杀出来了，冲杀出来之后也摆开了大阵呐，看来要跟咱们决一死战呐。宋江跟卢俊义一商量，咱得迎敌呀，宋江也得把人马排开呀，既然咱们来对阵，那就对对阵吧。宋江早看出来了，敌方的主要将领那是咱们的哥们儿，南军还蒙在鼓里呢，宋江心里边有底了。好，宋江下了一道令，小李广、花荣出马迎敌。这花荣得令，打马挺枪就杀上来了，杀到了近前得问一句啊，你是何人，竟敢助反贼与我天兵对抗，今天我要让你碎尸万段，骨肉如泥。小金风柴进呢、啊、根本没在乎，你好大的口气啊，那咱就比试比试吧。小旋风柴进根本就没拿这个小李广花荣当盘菜，小李广花荣一带坐骑，把枪一摆，慢，你家将军枪下不死，无名之鬼，你是方腊手下的何人，报上名来。要想知道我的名字，你得找棵大树靠着点儿，别把你吓趴下。哟呵，你这么大的口气。就听柴进说了，吾乃山东可隐，在山东地面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就是可隐呐、啊、你跟我们即使与宋公明比一比吧，在山东谁不知道我们的先锋将，就是号称呼保义、笑义黑三郎的宋公明呢？就你那个小名啊，跟我们宋公明一比，那可是提了棒子撵狗啊，差远窑子啦。就这么一句话，把小旋风柴进说火了。一个小小的宋江算得了什么呢？啊，他简直都不值得一提。宋江和卢俊义在旁边一听，哎呀，这小旋风柴进这名改得好啊。啊，这柴，柴下边就是柴火、柴禾、柴可啊，它音很接近呐、啊、这柴进呐、啊、啊，这进和隐这不很接近吗？这就是柴进变成了可隐了。好，进也好，隐也好，反正啊，都是我大宋军要一路进发。我想这个柴大官人在没落草的时候，可能是专门啊跟这些背叛朝廷的人有勾结，今天他没忘本呐。卢俊义心里边明白，好好好，这个柴进这名改得太好了，就看看他跟花荣这一战，这战局如何了。关键还得俩人打，打的时候还得像真打一样，不能让人看出破绽来啊。这功夫你看花荣挺枪跃马，他

0: 来到近前两匹马，这一错蹬就交起手来喽。这兵器嘁哧咔嚓的，这一磕碰啊，火星子直冒啊。这两员战将打的这个真实劲儿就甭提了，那真是你来我往啊。哎呀，往死的打呀，可是都是虚的。外人看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呀。这两个人呐，一边打斗一边还得互相问候问候啊，得聊一聊啊，怎么样啊，这新娘子陪你睡得舒服吧。那个说你甭管了，到时候啊我办喜事的时候我就让你喝喜酒了，这还没正式办喜事呢。那个说咱俩得怎么打呀，对呀，就这么打呀，那么还得研究下一步方案呢。下一步方案呢，好，到时候我拨马就走，你就追，那好吧。两人低声说完了，该大声说了，柯远就喊起来了，败将你哪里走啊。大伙看明白了，这柯远真就把这个花荣给打败了。花荣是拨马就败呀，他败回去啊，花荣没追，我不能追你，听说你的剑厉害，我不能上你的当。花荣回到本镇跟卢员外一说，哎呀怎么办呢，派关胜前去迎敌。这关胜打马举着青龙偃月刀，啪啪啪啪就杀上来喽。两员战将也不搭话，也不通姓名啊，上来就打，这可真够实惠的。两个人一交手就打了五六个回合呀，可是又打了三五个回合，关胜就觉得力不从心，是拨马踏踏踏踏败走了。哎呀，这一下子南军可就喝起彩来喽，一个劲儿的欢呼起来了。哎呀，咱们的驸马爷可太厉害了，这可真是神将啊，没想到驸马爷有这么大的本事。要知道你有这么大的本事，去守潞州城就好了。哎呀，世上没卖后悔药啊，后悔也没用了。这个花荣也败了，关胜也败了，这个都是宋军的主力战将。宋军又派出朱仝出去迎战，这朱仝啊上来还没打五个回合呢，也败下去喽。是上来一个就败一个，上俩败一双，这么些大将都败了，都败了，你还打啥呀？就打不了了，打不了怎么办？能让方腊他们跑了吗？不能啊，不能跑得怎么办呢？不能跑还有好的办法，这个办法可太厉害了。就看这功夫，可隐下了一道令，给我乘胜追击，哇，这兵马就杀过来喽。手下这些一万多御林兵啊都冲杀过来喽。宋江一瞧像潮水一样啊，赶上钱塘江大潮了，太冲了，挡不住了，赶快拨马就走。这一败败出多远呢？败出十好几里地呀。这南军呐，趁势追击，可是再追也没有这宋军的腿快呀，那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驸马爷领着追兵这一追，他一看呐，追得差不多了，猛然间就想起一件事儿，这戏演到这儿差不多了，再追呀、啊、再追再追，方腊跑了怎么办呢？想到这儿，他一摆令旗停止追击。这功夫方腊还真就由打洞里边出来了，难道这方腊真要跑？方腊真要趁机跑了？宋江这招可就泡汤了，那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哪句话呀？偷鸡不成蚀把米，让人家撵个瘪茄子样，结果方腊趁机再跑了，那可真是弄巧成拙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

0: 险，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老话说得好，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这几句老话唠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上回书咱们说到了这个柯隐呐，他是假的，那是小旋风柴进扮演的。他这次卧底表演的也太出色了，别说方腊，谁也看不出来呀。这驸马爷今天可立下了头功了。方腊在洞里边被困了这么些日子，没想到今天小旋风柴进领着兵马这一出击，把宋军杀的是大败而逃啊。这方腊早就听到信儿了，赶快在洞里边啊出来吧，得见见阳光啊。出来一看，哎呀，这个驸马爷呀、驸马爷，你可给我长脸了。他根本就没想跑，他还想重整旗鼓，这回有这个驸马爷，那我什么也不怕了。他带着他的羽林军站在洞口啊，给他的驸马爷官邸廖镇来了。这一瞧，哎呀，驸马爷回来了，他是亲自上前迎接驸马呀。这可是自己的姑爷啊，太好了太好了，我这个姑爷啊一定能帮我夺回我丢失的江山呐。你看看方腊呀，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坐着当皇上。再说这小旋风柴进一看，你没跑啊，你没跑就行啊，哎呀，我就担心你趁机跑了。他来到皇上跟前，赶快甩灯立案，翻身下马，给皇上得行大礼呀。哎呀，爱卿啊爱卿，你可给我长脸争光了。他可太高兴了，赶快安排伙食班子大摆筵宴，好好犒了犒了驸马爷。我这女儿陪你睡觉可没白睡啊，有你这个驸马爷，谁我也不怕了。来了，驸马都尉，本王我亲自陪上小婿喝上三杯。你看人家柴进，哎，这回啊跟老丈儿一连碰了好几杯，那高兴劲儿啊就甭提了。这姑爷和老丈人啊越喝越兴奋，一边喝一边聊，聊着聊着就得聊正题儿。这回啊小旋风柴进开始给他出主意了。万岁啊，依我看咱们呢应该趁热打铁，明天呢您亲自督战到阵前，你看我怎么收拾

这些梁山的草寇。好好好，咱呐就这么定，明天本王我要御驾出征。这下子可好，发到底上了烙铁了，就等着吧，看看明天这场戏怎么演吧。单说这个小旋风柴进呐，回去准备好了，他也合计了，明天是关键的一战呐。咱们简短截说，第二天早晨，方腊在洞里边提前就安排好了伙食，令三军吃饱了也喝足了，各自披挂战马。方腊是御驾亲征啊。当他手下这些战将出了洞口了，摇旗呐喊，是擂鼓助威呀、啊，那可真是旌旗招展，喊杀声震天，浩浩荡荡的就奔宋营去了。这也是十里里地呀、啊，你还真别说，宋江啊，他们还真就做好迎敌的准备了。宋江打老远就看见方腊了，但见方腊今儿个头戴金冠，上嵌珠宝，是光华四射，身穿黄缎锦袍，上绣龙探爪，蟒翻身，海水江崖，腰扎八宝镶金带，大红的中衣，足下蹬着一双金底的缎靴，肋下配着倚天宝剑，怀中抱金字令，在他身后飘着一杆飞龙旗。这个飞龙旗是掐金边走金线，绣了一个斗大的方字。方腊呀、啊，坐在这云罗伞盖之下，显得那个派头还真挺足啊，有自己皇侄方杰和自己的驸马爷保驾，他怎么能没有精神头呢？您再看看《水浒》原文写到这儿怎么交代的，还真有一首诗怎么写的，驸马提兵战六师，杨叔诈败信为之，勾连方腊亲临阵，一股攻城计更齐。再说这时候宋江早就安排了，跟这些将领交代好了，今儿个要是跟方腊他们厮杀，一定要注点意啊，得这么这么这么办，咱们都得长点心眼儿，谁也不能出岔，大家伙是牢记。宋江的这番话给这些众将领就卯足了劲儿了，大家伙都想把方腊擒住好擒攻啊。当双方把这大阵排开，双方就要开始派战将了。这功夫赶巧了，就看方杰呀手里提着那把方天画戟，打马就杀到了。他一来到阵前，宋军就得派将。这时候宋军看明白了，啊，今儿个浪子燕青也随队出来了。浪子燕青今天就在他的主子身边，这都是这主仆二人呐提前安排好的。这时候啊，可要发挥作用喽。宋江看到这儿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啊，起码这小旋风柴进身边有个底子人啊，不能出意外。这功夫就看着黄执方杰打马来到阵前讨敌叫阵，宋江赶快派关胜出马。关胜舞起了青龙偃月刀，来站着方杰的方天画戟，两马一错蹬，这一来一往就杀起来了。你还真别说，方杰确实有两下子，两人杀的二三十个回合没分胜败呀。宋江一看，把花荣也派出去了。花荣打马来到阵前，两员大将是合战方杰。方杰心里合计，你们是不打赖吗？俩打我一个。方杰确实不简单，是力敌二将，面无半点的惧色呀，他是越杀越勇。这时候你看场上就杀成一个钉子形，要说咱们这两员将那功夫都十分的了得呀，可是今天呢，这方杰也真使出他的拿手绝技了。方杰确实不简单呐，真是一条好汉。这条好汉他保了他叔叔，他要是跟着宋江那就更好了。可是啊，这有个战队问题啊，宋江不是他叔叔啊，他姓方的。

不姓宋啊。哎呀，咱也别离题那么远了，既然这个方杰这么有本事，宋江一看我还得派几员战将，又把李应朱仝派出去了。这些战将合力攻过去，方杰觉得，哎呀，我一个力量太单薄了，要是按单田芳先生说的话怎么说呀，我浑身是铁，能免几个钉啊，不好使，我还得败回去。他拨马就走。他拨马回来了，他奔哪儿啊？奔他姐夫驸马这儿啊。他刚到他姐夫的门旗下，再说后边这几位将军已经追过来了，他心里合计，咱俩姐夫小舅子，你得帮我忙啊。他做梦也没想，他这个姐夫来个六亲不认，举枪噗，就给他来个透心凉啊。啊，当时在场的人全都傻眼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尤其是这个方腊，他都看傻了，我是不是眼睛花了？不能啊，这是驸马爷把我，他啪啪的打了自己脑瓜子两下子，他带着金冠嘛，这两下子打金冠顶上了，这一下子把金冠给拍掉了。他的意思是我得清醒清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我眼花了？他根本就没眼花呀。就看这时候这位柯岩大喊一声，吾乃小旋风柴进，柴世宗的嫡系子孙。这柴世宗啊也叫周世宗，大周朝的皇上啊。后来这周天子，也就是他姑父死了以后，把天下传给他了，他呢又把这姓恢复过来了，还是姓柴呀。那么这小旋风柴进当然就得姓柴了。这时候大家伙才听明白啊，这老柴家和老赵家都是官家呀，都是一家人嘛。这官家官家指的就是老赵家，咱前文书不也说了吗，赵钱孙李。这老赵家百家姓排在头一号，赵姓就是官家。他这一说有的听明白，有的没听明白，不管听不听明白，人家小旋风柴进又大喊了一声，吾乃是宋江宋先锋部下的小旋风，我呀已经卧底卧了好长时间了，用现在的话说，我就是007。这回大伙都听明白了，再看这浪子燕青也开始动手喽。他这一动手，再加上宋军又冲杀过来，这敌军可就乱套喽。好多人呐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呢，干脆举手投降吧。你还真别说，这些人一举手投降还真就留下一条生路，可是有些没投降的得跑啊。往哪儿跑？往洞里边跑啊。这方腊领着他的内侍还有几个近臣就奔方圆洞去了。这还有方圆洞吗？有啊，狡兔三窟嘛。这地方啊，您要是旅游到那儿看一看，您就看明白了。那附近呢，一共有三个帮圆洞，这帮圆洞啊，在里边有暗道机关，洞洞相连呐。这方圆十里地呀，他们都能连上。结果这些人分五路兵马，把这三个洞口都占满了，冲杀进去喽。最着急冲进去的是谁呀？是小旋风柴进呐。这小旋风柴进怎么着急要冲进去呢？他就想他这爱妻可别出一差二错。不管怎么说，两人在一块儿也都过了好几个月了。俗话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呐。这两人恩恩爱爱这么长时间了，能没感情吗？可没想到小旋风柴进杀进去的时候，一看晚喽，这公主啊自缢身亡了。看来她也听到信儿了，知道自己这个丈夫也是个赝品。哎呀，我这命也够苦的了，我身为公主本

应该找个好婆家，没想到我这婆家是个卧底，我爹就毁在他身上了。再说我已经跟人家都睡了觉了，我就是人家的人了，那么这边是我爹，这边是我的夫君，我还有脸见人吗？啊，我的夫君把我爹弄死了，得了吧。他呀一时想不开，只能自尽了。他这一自尽，其他这些宫女啊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宋江有话呀，不能滥杀无辜。结果宋江这个令啊又发挥作用喽，这宫女啊都被宋军给俘虏了。宋军呐，为什么要俘虏这些宫女呢？宋江也有意把他们留下来。我们水泊梁山还有好几十名弟兄啊，都没有老婆呀。到时候啊，我都让你们成亲，回到东京汴梁城，是一环里、二环里，或者是三环里呀、弄套别墅，或者是给套房子，起码得好好过日子。没想到啊，宋江这个愿望最后还真就落空了。不过这时候宋江想得明白，必须把他们呢都得留下来，不能滥杀无辜。就这样，这里边的宫女都被俘虏不说，还有一些太监呢，这些太监呢都投降了，也都留下来了。那些文臣武将啊，该收拾收拾，拒不投降的立地问斩呢。可没想到大军冲进来以后，还真就没找到这个方腊呀。这方腊在江南经营了这么多年，这金银财宝、各种珠宝玉器，他也没少划了。这三个洞啊都有。宋江一声令下，把这些东西都归为大宋国所有。宋江令下来了，这些军兵就开始把这些所有方腊抢夺的物资啊都给他搜出来喽。这也是战利品呐。到时候宋江把这些东西交给朝廷的时候，朝廷还得多给他们记一功啊。再说这方腊逮不着不行啊，必须得追方腊呀。这方腊到底跑哪去了？原来啊，方腊在这个邦元洞顶有个路口，这个路口啊是他自己留着逃跑的路口啊。您没看那智取威虎山吗？那个智取威虎山有个坐山雕，那个坐山雕在威虎山不有个洞口吗？那个洞口就是这土匪头子坐山雕，万一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个洞口他可以脱身呢。这方腊呀也是这么一手，他这洞口谁也不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给他修洞口的都被他给杀掉了，灭口了。他这就是最后啊留着一条逃生之路。坐山雕留那洞口就是跟方腊学的。再说这方腊呀，从这个洞顶的洞口跑出去之后，那简直就是漏网之鱼啊。他就跑到深山老林里了，他是穿过了大岭，跑过了树林子，这山路也太难走了，两边都是砾石如剑，卧石如虎，野草丰蒿，黄哗哗的大草都过膝盖呀、还有好多大尾蒿子，可真是到处都是杂草树枝子，他行走起来可太难了。难可是难呐，他便于藏身，他穿那套衣服那不能再穿了，他都撇巴了，穿那些东西当害呀，利利落落的。他呀撇巴撇巴，不过这双鞋他给没撇，他要是不穿鞋他扎脚啊。顺着山路就往出爬，是连爬带滚，他的目的就是逃命啊。逃着逃着天就黑了，这天一黑，他感觉到暂时啊我就安全了。这天黑了，我呀就在山里头摸黑道吧。这个方腊呀，他原来就是在江南西州长大的，这西州也是崇山峻岭的地带，他呢也就练就了一身走山路的本领。他趁着月色玩命的逃啊，跑到天亮

0: 量啊，他也实在跑不动了，猛抬头就看前边有一个寺院，有寺院肯定有僧人呐，有僧人就有吃的呀。这个方腊也是连饿再累呀，确实想找个地方吃点饭休息休息，他就奔这寺院去了。到了寺院一敲山门呐，你还真别说，出来个僧人。这个僧人呐，看年纪也就是30多岁，他没想到这么早就来施主了。一看这个人这个狼狈相啊，他就有些吃惊，上前问了一句：“阿弥陀佛，施主啊，你这么早到我这寺院是要进香吗？”“哎呀，我说，大师傅啊，我饿得走不动道了，能不能给我口吃的？”这出家人呐，心地都善良，那请进来吧，就把他让到寺院里了。进了寺院，赶巧了，这寺院呐来了一个胖大的和尚。这胖大的和尚谁呀？正是花和尚鲁智深。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鲁智深丢了，丢哪儿去了？就丢在山里了。他转了好几天，转不出去了。江南这山里边啊，崇山峻岭特别多。鲁智深他是北方人呐，北方的山这树林子没有南方这山这树林子这么多，到了这南方这大山里边这树林子又密，他就迷失了方向了。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寺院，这个寺院呢是龙泉寺。到这一打听，这龙泉寺的长老啊还是他的师叔。哎呀，这鲁智深可就找到家了。他师父叫智深呐，这个大师啊叫智义。哎呀，都是智字，鲁智深也能攀大辈儿，我呀叫自身。哎呀，你说你攀什么大辈儿啊？你师父当时给你弄个大辈儿，怕你受气，你这辈儿大在寺院里边惹出点什么祸，这些小沙弥啊他不敢惹你啊，你是大辈儿呢。没想到到这儿啊，他摆起了大谱了。这一摆大谱一提，谁谁谁是他师父，哎呀，那是我师兄啊，两人唠得很近乎啊。就在这儿清闲几天吧，他也确实这些日子啊挺累，刚休息了两天，听说那边打仗了，不行，我得上战场，我不能在这儿歇着，我得为大宋军杀敌立功。这天这天刚亮，他正要离开这个寺院，没想到赶巧了，这个方腊躲进寺院了。方腊也没合计鲁智深在这个寺院呢，这鲁智深给他堵个正着啊。他正想煽乎煽乎的，我就是方腊，这一带啊都是我统辖之地。他还正忽悠呢，没想到鲁智深出现了。洒家等你多时，吾乃梁山好汉花和尚鲁智深，现在我已经是大宋军的将军了，你哪里跑啊？方腊心里合计，我咋这么倒霉呀，他那两下子跟花和尚比起来那可差远喽。鲁智深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他给擒住了，然后抹肩头龙二背给他捆了，走，我把你交给我大哥。方腊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在这小河沟翻了船了。咱们简短截说，花和尚鲁智深把方腊擒住了，正要带着方腊走出这大山呢，没想到碰见宋江宋大哥了。怎么这么巧啊？宋江就怕方腊跑了，带着手下所有的兵马来到深山，来个地毯式的搜查呀。这下子可好，到这儿就把鲁智深碰上了。鲁智深赶快拜见宋头领。宋江一看，哎呀，我的兄弟，你可把哥哥想死了，哥哥以为你被敌人给害了呢。宋江一看，这谁呀，这谁呀，这是方腊啊。宋江一听，我兄弟，你可为大宋朝立了大功了，来来来，把方腊 打入慕容囚车，直接押往东京汴梁城。宋江他们这回取得了大胜啊，没想到宋江他们取得这么大的胜利，朝廷派人来抢功来了。谁来抢功啊？那还能有别人吗？正是这个枢密院的枢密使童贯来抢功，他还带着一员战将韩世忠，他要下山摘桃，带韩世忠把方腊给他擒获，绝不能让宋江擒获方腊。要是宋江把方腊擒住了，朝廷就得把功劳记在宋江身上啊。这个童贯是够阴险的了，他也没想到陆志深在深山里边把方腊给逮住啊，他是晚来了一步啊。陆志深擒获了方腊，正好又碰见了宋首领。宋江心里透明白，童贯干嘛来了？他就等着你宋江的人马呀，跟方腊的人马厮杀去吧。你们俩自相一残杀，肯定是浑身是伤，浑身是血呀。我到时候，我趁你们两败俱伤的时候，我出奇兵，带着我的太将韩世忠一举拿下方腊，我就把功劳擒在手了。他也做梦没想到，在山里边他也想来个地毯式的搜查，可人家鲁智深呐，哎呀，把这个方腊这条大鱼给碰着了。当童贯得到消息以后，把他气的是暴跳如雷呀，这么大的功劳，我怎么能让宋江他们抢去呢？可是他猛然间呐，又一想，我何不这么办呢？这童贯又想起了一条毒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自湖北3000里，近到江南16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这就说明华夏尤其是江南美景确实使人流连往返，没有战争，哎，这个和平的环境，华夏百姓的日子过得很悠闲。经常演出一些老话：依山傍水防树间， 行也安然，住也

坦然，一条水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撒网捕鱼，饮酒作乐，好悠闲。到了晚上，夫妻两口子话灯前，今夜谈谈，古也谈谈，消愁解闷无烦恼，日上三竿犹在眠。你看这小日子，日上三竿还睡觉呢，多舒服吧。一打仗啊，可就麻烦喽。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方腊在江南一舍旗造反，把江南老百姓这好日子就给搅和了。说到这儿，咱不得不说几句，这事儿啊也不能光怨方腊，跟朝廷也有直接的关系。朝廷净养一些腐败的官员，这些贪腐的官员呐，他们都考虑自己的利益，谁去关心老百姓的死活呀？结果呢，黎民百姓被逼无奈，铤而走险，这就有了民间流传的这么一句俗语：逼上梁山。可这些梁山好汉呢，在宋江的带领之下，招了安了，要为皇上立新功，杀入了江南。皇上看着乐了，你们呐，斗去吧，你们这一斗啊，我从中得利呀。不光他们得利，这些奸臣也得利。这些奸臣一合计，好，这回宋江要大获全胜了，我们呐，赶快去摘桃吧。这个童贯呐，带着手下的这些大将军，其中有一位年纪不大，但武功高强啊，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韩世忠。后来大宋朝啊，到了南宋的时候，有中兴四将，这韩世忠就是中兴四将之一。这中兴四将第一位就是岳飞，第二位就是韩世忠，第三位张俊，第四位刘光世，他们四个就是大宋朝有名的中兴四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韩世忠啊，在征讨方腊的时候，他还是个基层军官，不过因为他武功高强啊，他就被童贯发现了。童贯心里合计，我带着韩世忠要能把方腊擒住，这剿灭方腊的功劳啊就落在我身上了。他想的倒挺美，可没想到人家吴用提前在方腊身边安排一颗定时炸弹，就007，这颗定时炸弹呐，这一爆炸，方腊就没跑喽。方腊跑到深山里边，又碰到了鲁智深。这鲁智深也真够巧的了，他把方腊逮着之后，这就说水泊梁山的军马立下了战功了，这功劳簿就得记到宋江的头上。你说这个童贯他心里边能好受吗？他就想了一条毒计。宋江把这个方腊逮住以后，他得往我这儿送啊，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在半道上派一伙人马冒充方腊的军兵啊，来自打劫，把方腊放走，放走以后我再让韩世忠把方腊给他重新抓住，这功劳不就是我的了吗？我还可以在皇上面前呢，给宋江他们奏上一本呐，就说宋江勾结方腊，他们故意放走方腊，是我手下的大将韩世忠把方腊重新逮着的。这招啊，要是真实现了，还真就够宋江喝一壶的啦。宋江不愧是宋江，把方腊打入了木龙囚车，他不能放在自己手上啊，万一这方腊要是跑了，那不就麻烦了吗？他呀得把方腊送给童贯呢，交到童大人手里边，他才算完成任务啊。可就在他准备派人把方腊押到童贯那儿的时候啊，吴军师就给他出个主意啊，大哥呀，
方腊已经被咱们擒在手中了。眼下呀，我看咱不应该把他送到佟大人那儿啊。佟大人这回是代表朝廷来到前线犒赏三军的官员呐。咱们的顶头上司是张昭讨啊。别看佟冠他官阶高，可县官不如县管，咱们直接归张昭讨代管。咱改变方向，把方腊押往张昭讨处啊。宋江当时把头搭了下来了。不对呀，你想不想吴军师，人家这个佟冠是代表朝廷来的，他可是钦差大人呐。咱们不把方腊送到他那块儿，好像于情于理说不过去。哎，大哥，不能这么看呐。咱们要是把方腊送到佟冠那儿去，就等于隔着锅台上炕。咱把方腊押到张昭讨的驻地，咱就算完成任务了。至于张昭讨跟他怎么联系，他们俩怎么交涉，那是他们朝廷官员的事儿。吴用这句话可解决问题了。对呀，他们之间都是朝廷的官员嘛，让他们去交涉呗。好，哎，这么一来就改变方向了。结果这慕容囚车派重兵压着，就奔张昭讨那儿去了。张昭讨就是张叔夜，这张叔夜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啊。历史上真实记载着水泊梁山呐，在招安的时候，就是张叔夜代表朝廷给招的安。这就说明宋江和张叔夜的关系非同一般呐。宋江这边派人把方腊押到张叔夜那儿去了，可是佟冠呐还派人在这道上啊傻等着呢。当张叔夜这行文来了，说是宋江已经把方腊呀押送到我这儿了，您代表朝廷来的，您看怎么处理吧。把佟冠气的是破口大骂，这个宋江啊，好你个宋江啊，老子让你给耍了。他是白费了一番苦心呐，派去劫道的这些人呐，在那傻等了一天，人家没打这儿过。你说这个佟冠是不是白白的忙活一场？既然宋江手下的兵马平定了方腊，又活擒了方腊，这已经既成事实了，谁也改变不了了，没办法了。当时这张昭讨还有刘光世，再加上宋江所有的兵马都汇合在潞州了。当他们兵马合在一块儿，这宋江立的功劳最大呀。在潞州城，这当地的官员赶快来庆贺宋江和诸将参拜了张昭讨、佟枢密，朝廷陆陆续续的把这官员都派来了，宋江跟他们都一一见了面了。张昭讨是感慨万千呐。张昭讨安排人大摆筵宴，得庆贺庆贺呀。他是亲自把盏，一边敬大家的酒，一边发表了一番感慨之说。哎呀，梁山的弟兄们呐，你们为我们大宋军争了光，添了彩呀，你们为朝廷立下了汗马的功劳，也损失了好多弟兄啊。今天大功已经告成，是为万幸。宋江听到这儿，当时哇的一声就哭了。当初我们来的弟兄是108人，争大辽，灭田虎，平王庆，又灭了方腊。今天呐，我们，哎呀，说到这儿，宋江啊，说不下去了。我宋江对得起朝廷，可对不起我山东的父老啊，我有何颜面回到山东故里见到我的亲人呐。张昭讨一看这情况啊，人家说的也属实，赶快呀劝几句。哎呀，宋先锋啊，你这心情我理解呀。如今你们活着的弟兄已经功成名就，
朝廷一定要

官进爵呀，一定会对你们活着的弟兄，让他们光显门庭啊。这些话你分对谁说？你对那些想往上挠上挠上那些人说呀有用，可是你对鲁智深、武松和李逵这样的人说呀，根本屁用都不顶。这李逵瞪俩大眼睛啊，呼哧呼哧喘着出气，拿个大奖状，拿三包果子两包糖就糊弄我们弟兄啊，我们这命也太不值钱了。他这一说话，宋江赶紧狠狠地瞪他一眼，他当时吓得一伸舌头不敢吱声了。这场面很快又恢复了刚才那气氛了，大家伙是推杯换盏。酒宴散了以后，宋江这心情非常难受啊，回去休息休息，然后整顿兵马，跟地方官做了告别，带领着兵马先返回杭州。为什么要先返回杭州呢？因为杭州还有一些在战场上受伤有病的弟兄们，这些弟兄们宋江舍不得把他们留下呀，就想等他们伤好以后大家伙一块回东京汴梁城。可没想到这几个弟兄伤势太重了，再加上那年头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好的医疗条件，没过几天这些弟兄们陆陆续续的都离世了，只留下谁呢？杨林和沐春。哎呀，宋江好一顿痛哭啊，赶快安排人买上好的棺椁，给他们都成殓了，又选好了地方把他们下了葬，又请当地的这大法师啊给他们做了罗天大教的大法事，追讨追讨他们的亡灵吧，这都是给活着的人看的，这些事儿解决不了问题。宋江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弟兄们别寒心呐。可是弟兄们心里都明白呀，咱们究竟为了什么呢？啊，大哥呀，来的时候咱多少人呐？来的时候是108位呀，可现在剩多少了？剩下36个喽。这36个，咱就数一数吧：宋江、卢俊义、吴用、关胜、林冲、呼延灼、花荣、柴进、李英、朱仝、鲁智深、武松、戴宗、李逵、杨雄、李俊、阮小七、浪子燕青、神机巨石朱武、镇三山黄信、冰雨池孙立、混世魔王樊瑞、轰天雷凌震、铁面孔目裴宣、神算子蒋敬、鬼脸杜兴、铁扇子宋清、周润、蔡庆、杨林、沐春、童威、童猛、石谦、孙新、母的虫、顾大嫂。这女将一开始还有几个陪着的，起码还有母夜叉、孙二娘，还有扈三娘。扈三娘结果啊，这俩带娘这儿的都没了，就剩一个带嫂的了。哎呀，这叫嫂子挺好。哎呀，这嫂子活着。这书说到这儿，大伙儿就听明白了。宋江因为征讨方腊，自渡江以后，损失了这么多弟兄，就剩下36员将了。哎呀，你说宋江这心情是什么心情？现在呀，这36员将，这宋江心里合计，可别再少了。这36个将就是咱的家底儿啊。咱们到杭州啊，在杭州就等着皇上的安排吧，看看下一步皇上怎么安排咱们吧。他就在杭州啊，等着皇上的最新指示。当然了，那时候不叫最新指示，哎，叫圣旨，等着圣旨吧。宋江这心情啊，别提多难受了。你看《水浒传》这原文呐，就这事儿也写了几句话：宋江36，回来18双，内中有4个，谈笑又还乡。接下来，哎，又说了几句话，怎么写的呢？收军锣响，千山阵，得胜旗开10里红，马上将敲金灯鼓，三军齐唱开。
个还。宋先锋的军马来到杭州城，扎下了大营。这张昭讨现在啊，他让宋江把兵马呢屯扎在六合塔。六合塔在哪儿呢？朋友们是不是都到过杭州啊？就在杭州的郊外，现在已经归杭州市内了。六合塔离哪儿近呢？离钱塘江近呢。这六合塔就在钱塘江的边上。这钱塘江啊有大潮啊，这钱塘江的大潮要是赶到什么8月15啊8月16啊，连续好几天这潮才大呢。这潮汐受什么影响啊？受月亮的影响。月亮最亏的时候和月亮最圆的时候，这潮越大。据说这是一种引力。这个引力啊，咱也不是科学家，咱就不研究了。反正赶到15、16就是大潮，赶到30、初一还是大潮。这钱塘江的潮也一样，北方的潮水啊都是南风潮大，北风潮小。可是钱塘江和长江就不一样了，它是北风潮大，南风潮小。你看看有没有意思？哎，这个地球来回这么折个，这潮水就往这边折，那么折个就往那边折。宋江的弟兄们带着手下的兵马，在这六合塔边上，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六合寺，在六合寺下边啊，就安下了大营，扎下了大寨。宋江让弟兄们呢，你们就在这六合塔下边，钱塘江的边待着，不能随便的满哪溜达啊，别惹出麻烦来。尤其是李逵好惹事儿，更得规矩点儿。现在好管理了，现在啊就剩36员战将了。宋江又特意让戴宗和浪子燕青看住李逵，很怕李逵惹事儿。那么宋江和卢俊义每天早晨得定时进杭州城里边，到张昭讨那儿等皇上的圣旨啊，一旦圣旨来了好接旨，看看我们究竟啊是回东京汴梁城，还是有下一步的任务啊。再说这时候宋江也听说了，北边的战事也紧张了。怎么说呢？大辽和大金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已经开始内部决裂了。当时这大宋朝有澶渊之盟，有了澶渊之盟，大辽国挺放心。可没想到这个大宋朝啊变卦了。为什么要变卦啊？他们贪图便宜啊，就要背信弃义。怎么说贪图便宜呢？大金打大辽的时候对大宋啊许下愿了，说是我们打大辽，你们呢不能帮着，你们要帮着大辽，咱呢就得撕破脸儿。别看你们有互不侵犯，谁要是受到敌方的侵犯呢，你们互相还得帮助出兵。只要你们不出兵，我们把大辽征讨以后，我们把燕云16州还给你们。大宋一看，哎呦，这个便宜啊！这燕云16州啊，自打太祖皇上那时候啊，就想把燕云16州拿下来。别说太祖皇上，在才世宗当皇上的时候，就想把燕云16州给夺回来呀。据说那个地方啊是个历史遗留问题，是石敬瑭他们答应出去的，那就说已经啊把那东西给人家了。给了你干嘛要要啊？可是这地方呢自古来就是中原所属的土地，谁都想弄回来，可是一直啊没弄回来，就形成了历史的遗留问题了。这回

0: 今呢，宋江、卢俊义他们还在想着为朝廷要尽职尽忠，可是鲁智深还有武松他们可不这么想，他们整天待在六合塔下呀，一天也没啥事儿，那只能在附近走一走、溜达溜达呀。再说鲁智深和武松他们两个人呢，待不住，没事啊，哥俩就溜达溜达，有的时候啊，游游山、玩玩水，在钱塘江边啊，愿意观潮就观会潮，愿意上六合塔这顶上啊，就上六合塔顶啊，眺望着远方，看看这山川地貌、江南的美景，两人这心情还真不错。这一天呢，他们俩又看到这江山秀丽的景色喽，是景物非常，心里边又开始浮想联翩了。你看这水天同碧，是月夜白风清啊。两人呢，哎，你说看着看着他俩就想做几句诗，可是怎么做也做不好这首诗啊。俩人一合计，哎，咱俩呀没那两下子，这要是李白和杜甫来就好了。哎呀，咱俩一肚子心里话可就是憋不出词儿来呀。俩人啊，白天转一转，晚上呢就喝着闷酒。他俩这天一合计，我说咱俩呀，别在军营里住了，咱俩住在六合寺啊。他俩住六合寺，人家寺里边能留他们住吗？这事儿啊，你还真别说，还真就得留他们俩住。鲁智深人家是有度牒的僧人呐，号称花和尚鲁智深呐。武松人家是行者呀，他们跟水泊梁山其他的那些将领不一样，你没看打仗的时候他俩呀都不穿号服，哎，就是有特殊性。他俩凭着自己这正经八百的度牒，完全可以住在六合寺里边，这僧里边对他俩呀还得高看一眼呐。这两人不光是大宋朝的将军，还是我们佛教中的教徒啊。既然都是佛教的教徒，人家还有字号，犯智字，这智字咱前面说也说了，那可是大辈儿啊。鲁智深一来呀，有些小尼舍和小和尚，不是这个叫师爷，就是那个呀，得叫师太，这辈儿也太大了。行啊，啥大都值钱，你看骡子大马大呀都能值俩钱儿，就辈儿大不值钱，辈儿大不值钱还不说呀，你还得拿些小钱儿打得打得这些小妮子，要不人家不伺候你。这鲁智深和武松他们俩出手都很大方，这些小妮子给他俩特意倒出了一间僧房。这天晚上两人呐，喝完了酒，喝的是酩酊大醉啊，想猜拳行令，可俩人啊又画不起来这拳。得了吧，咱俩呀睡一会儿吧。他们哥俩呀迷迷糊糊的刚睡着，也就是似睡非睡这功夫，就听寺外边啊旌旗招展，喊杀声震天，方腊的残余势力杀过来喽！不好，他们俩一咕噜赶快起来了。鲁智深提起了冰铁残杖，武松也举起了戒刀，两个人腾腾腾腾冲出了寺外迎战强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

客主播杨敞。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继续同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林健介绍，8月20号至21号，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在西安举行。此次对话会由中国外交部和联合国共同主办，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出席并致辞，对话成果将向第81届联合国大会提交。林健说，不久前，习近平主席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中共济4点意见，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共鸣。这次对话会的宗旨同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高度契合，各国代表从历史纵深、哲学高度和现实视角探讨人工智能对人类发展的深刻影响。林健说，联合国秘书长和常务副秘书长相继来华出席人工智能国际会议，充分反映人工智能这一前沿技术对于当今世界的重要意义，也体现中方始终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承载着东西交融、文明互鉴、和和共生的辉煌历史，有助于各方从历史长河中汲取智慧，共同回答人工智能带来的时代之问，增进各国共同福祉。林健表示，各国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机遇共享、责任共担，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利用人工智能赋能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中方愿继续同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服务国际社会普遍福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7点针对福建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指导督促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况变化，强化应急值守和会商研判，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工程，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希腊媒体报道，希腊已将一套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调动部署至克里特岛，以保护岛上苏达军事基地，该基地经常为美军使用。据希腊媒体报道，这套爱国者系统当地时间23号凌晨开始搬家。希腊国防部消息人士说，此次部署为预防措施，并非有迹象表明存在迫在眉睫的袭击威胁。此刻提示，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20点发布提示，受今年第19号台风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明天9点起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8月26号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运时段过海。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期国内多地蝙蝠入户事件高发，

0: 城市里面常见的蝙蝠都有哪些？入户增多的原因是什么？万一和蝙蝠接触了，该怎么办呢？此外，一组高难度的色盲测试图近期在网上流传，有人明明视力正常，却认不出其中的数字，让 AI 来识别 ，AI 也频频翻车。很多朋友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隐性色盲，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今年蝙蝠飞进家成为了很多城市居民的共同困扰。数据显示，仅北京丰台区消防处置的蝙蝠扰民警情，今年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一倍。黑影乱飞，怕带病毒，不知道怎么驱赶，是大多数人遇到蝙蝠的第一反应。但除了吓人和有病毒这两个标签，绝大多数朋友对这种天天住在我们身边的飞行哺乳动物几乎一无所知。城市里面到底有多少种蝙蝠？它们为什么总是往居民楼里面钻？蝙蝠真的是百毒不侵的移动病毒库吗？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宽。何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刚才说到了哈，说这个今年蝙蝠入户的警情几乎翻倍了啊，然后呢在有些城市里面可能大家遭遇的情况会更多一些，所以这个我们要分两个方向上来看，是不是求助的这个情况变多了，还是说哎咱们的城市里面这个蝙蝠真的是变得更多了哈，这个我们要区分来判断，也请您帮我们做一个判断。另外呢，像城市当中我们最常见的蝙蝠可能是哪几种呢？
1: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蝙蝠这类动物吧。那么可能大家都知道它们是这个唯一一种真正会飞翔的哺乳动物。那么这个在哺乳动物大家族当中呢，其实它们这个算是家这个成员是比较种类比较多的。那么世界上呢大概有将近7000种哺乳动物，然后呢这个蝙蝠呢是大概有1400种啊，这个占所有哺乳动物的20%，那么仅次于像老鼠啊这些啮齿类动物，那么是哺乳动物当中的第二大类群。然后呢它们的体型呢其实有大有小，比如说像最大的这个马来大胡蝠呢，它的翼展大概有2米，然后体重呢大对非常大
0: 啊，
1: 然后呢体重呢大概有这个1.5公斤吧。但是这个体型小一些，最小的像奥脸蝠呢，它的翼展呢大概就只有15厘米，然后体重呢大概有2克。但我们见到的大部分蝙蝠呢其实这个体型呢都是中等的吧，大概翼展30厘米左右。然后呢比如说像这个咱们北方的是比较常，尤其北京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东亚蝠翼。对，或者是一些鼠耳蝠。然后像南方呢其实东亚蝠翼比较多，还有一些普通蝠翼啊等等，这类都是比较，尤其在城市当中都是算作这种优势的物种。然后呢像您说的像确实每到夏季呢就是有好多这个蝙蝠，然后可能会进入到这个我们居民的家里，然后呢这个确实求助的这种电话变多了。但是呢我觉得有可能其实有几个原因吧。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我们如今这个城市的绿化做得越来越好了。那么比如说很多地方这个水的面积它就扩大了。然后呢这个植被的面积也扩大了。那么进而呢比如这个生活在这些区域当中的一些昆虫也变多了。那么然后呢导致这个蝙蝠，因为大多数蝙蝠都是以昆虫为食的，所以说它们的物种种类呢数量呢也都上升了。那么再有呢可能就是这个入夏呢本来就是蝙蝠的这样的一个活跃期。然后呢它们为了觅食啊或者为了繁殖啊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呢可能也相较于其他的季节会变多。所以说那个它可能就会进入到人们的这个房间内的机会呢也会增多。其实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0: 绿化变多了，所以呢可能这个小虫子呀什么的变得更多了，这对于蝙蝠来说是个挺好的这个捕食的机会哈，所以呢可能就会造成城市当中蝙蝠出现变得比较多了这么一种现象哈。您刚才提到说大家可能更熟悉的这个或者说更常见的叫东亚蝠翼，那所以这种蝙蝠

0: 长什么样子，然后它大概的这个大小是多大的，以及它的日常作息大概是怎样的呢？
1: 嗯，它呢其实就是我们常规当中的这个对蝙蝠的形象的一个样子。
0: 嗯，很典型的长相哈。
1: 对对对，很典型长相。然后呢这个它的浑身的毛色呢就是黄褐色或者黑褐色。
0: 嗯，
1: 然后呢整体呢体型呢比较小巧轻盈，然后这个一展的大概也是30厘米左右。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体重呢大概在10克左右。
0: 嗯，
1: 啊，体型相对算是中型中小型的这样的一类蝙蝠。
0: 嗯，
1: 啊，然后呢他们这个也是走大多数蝙蝠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作息规律啊。那么白天的时候呢他通常会躲在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屋檐呢，或者是一些这个墙缝啊等等一些这个阴暗的这个角落里休息。
0: 嗯，
1: 啊，那么等到这个日落后他才开始这个外出捕食啊。然后像他呢也是以这个各种蚊子啊这个还有这个蛾类呀，啊，等等晚上触动的这些蚊虫为食。
0: 嗯，
1: 那么他们这个迁徙就是飞行能力呢还是挺强的，但是他通常来说飞行的距离不会太远。
0: 嗯，
1: 啊，因为像我们城市当中有好多这个比如说像路灯，它会吸引来很多这个飞虫在周围，所以说它通常就在这些路灯周围啊去觅食，就足以让它这个晚上能填饱肚子。
0: 嗯，
1: 所以说对它通常不会说像野外的纯野外的那些蝙蝠，它可能一个晚上要飞到好多地方去这个觅食。
0: 嗯，
1: 那么在城市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昆虫比较集中，所以说它也通常来说不需要走太远就可以这个完成觅食。
0: 嗯嗯，关于蝙蝠的这个所谓视觉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这个蝙蝠根本就是瞎的啊，这什么也看不见，就是纯靠这个超声波导航的。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你看这个蝙蝠它其实这个超声波是特别，
1: 它这个种群数量出现在一些年之前呢出现了这个急剧的下降。那么随着生态逐渐恢复之后呢，他们这些地方呢适应他们生活了。尤其像刺猬啊黄鼠狼，它本身就是生存能力比较强的这样的一类哺乳动物。
0: 嗯，
1: 啊，还有比如说像这几年上海的河啊也是特别火。
0: 哎，是
1: 数量变得比较多。
0: 嗯，
1: 那么这些动物呢因为这个生态环境变好了，他们这个生存能力本身很强，所以他们数量慢慢的开始提升，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0: 嗯，
1: 那么再有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当中会有一些流浪动物，
0: 对，
1: 啊，比如流浪猫流浪狗。
0: 嗯，
1: 那么可能我们一些市民呢会给他们，怕他们饿了，
0: 对，
1: 然后会给他们就是喂一些，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0: 嗯，
1: 那你只要这个把这个窗户打开给它放走了就可以。
0: 嗯，
1: 啊，因为其实对于这个研究者来说呢，只有在这个蝙蝠它密集生活的区域当中，然后长时间的去暴露在这样的环境下，才是有可能这个感染一些这个病毒的。
0: 嗯，
1: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老百姓家里，可能进也就最多进一两只，然后呢也不会说这个在你家屋里停好多天，这个都不太可能的。停个一个多小时一两个小时啊，只进去一只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它的粪便它可能也不会像那种山洞当中这个山洞的这个洞底密密麻麻，就是很厚的一层这个粪便，它也是不可能的。
0: 嗯，
1: 所以说它只要没有接触到你，这样的都是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么真正的高危就还是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被蝙蝠抓伤啊，咬伤啊，你的皮肤出现了破皮儿、出血啊，或者是蝙蝠的唾液呀，或者是它其他的一些身体的分泌物，然后接触到人的破损的皮肤，或者接触到你的眼、口、鼻的黏膜，啊，这样的是有一些危险的，啊，或者是你在这个熟睡的状态下，然后房间进过蝙蝠，然后呢，你处理完之后，哎，发现自己身上有不明原因的小伤口或抓痕，那你自己也无法排除是不是他抓的，但这个我们就以防万一呢，还是需要处理一下，啊，那么假比如说他就是从你脸旁边很近距离的飞过去，
0: 嗯，
1: 啊，没有碰到皮肤。

0: 其实也没问题啊，也不会通过什么这个飞沫传到病毒，都不会有影响啊。它落在你衣服上或床单上，只要你皮肤没破损都没有问题的。你只要之后把这个床单衣服然后消消毒洗一洗，都没有问题，都不用过度紧张。
1: 大家还有一点很担心，我万一晚上我不知道有蝙蝠进来了，对吧？它会不会趁着我熟睡，然后过来咬我吸我的血呀、啊，对吧？就是大家很担心这个吸血蝙蝠这个事情，所以城市里面的这个蝙蝠它会不会非常主动的就攻击人，然后咬人，然后吸血呢？
0: 这个大家放一百个心，这个蝙蝠不会主动来这个攻击你，主动来咬你啊。当然我们都听过，从小都听过有这个吸血蝙蝠
1: 啊，对。
0: 这个也不用担心，因为世界上只有三种吸血蝙蝠，然后都不生活在中国，都生活在这个南美洲的这个亚马逊丛林当中，就有三种啊，普通吸血蝙蝠、白翼吸血蝙蝠还有毛腿吸血蝙蝠，但这个三种吸血蝙蝠呢，其中也不是说所有都吸人的血，只有一种是会吸人的血的，其他两种呢，其实主要还是吸一些。像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灵长类呀，或者一些大型的这个这个有蹄类的动物，牛啊什么羊啊，这些它不会主动攻击人的。那在咱们中国境内呢，就更没有吸血蝠了。但可能比如说有对动物稍微了解的朋友就说，哎，我可能看到中国这个有这个带吸血蝠这样的名字的这样的蝙蝠，那个可能中国境内确实是有这个带这个名字，但是它叫假吸血蝠，它不是真的吸血蝠，它主要是这个吃一些昆虫啊，或者一些鼠啊、蛙类啊这样的一些猎物，它不会吸食人的这个血液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看到蝙蝠之后呢，你就不用担心啊。这个你只要不主动靠近它，不攻击它，都没问题。
1: 再教我们一些处置的办法吧。如果屋子里面进来了蝙蝠，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我看很多朋友拿什么这个羽毛球拍啊，拿笤帚然后去轰这个蝙蝠啊，什么样的方法相对来讲是比较有效的？
0: 首先就是一定这个注意不要徒手去直接抓。那么这比如说它就是落在了这个床单上，然后自己又不飞，那你要想让它出去的时候呢，最好戴一个厚点的手套，或者是用这个比如说很厚的毛巾呢、或者是浴巾呢、给它包住，包住之后呢，然后再给它放走，或者是你觉得放的时候不太方便呢，你就给它包起来之后给它放到纸箱里，然后呢再给它这个放到户外。
1: 是。
0: 那么如果是它一直在空中乱飞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把门呐、窗啊都关上，然后呢只留一个窗户，然后同时呢就是把屋里的灯关掉、关掉之后呢，它可能就慢慢的一点点就找到，哎，这块可以有出口，它就直接飞出去。然后呢飞出去之后呢，或者你处理完蝙蝠之后呢，就要把这个比如说它落的床单啊，或者是抓的一些这个窗帘啊，然后你喷一些这个一些消毒剂啊，或者是你有时间你洗一洗都可以，然后呢我们最后再洗洗手，然后呢稍微把这个房间的空气这个流通一下，其实就没问题了，大家不用过度的紧张啊。
1: 很多朋友会想，哎呦，蝙蝠这么的麻烦哈，我们能不能就消灭这个蝙蝠？但是前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聊榴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像榴莲这样的植物，它就是夜间开花的，而且它这个传粉啊，几乎都靠蝙蝠，对不对？所以蝙蝠在生态当中其实也是有很高的作用和价值的，是吗？
0: 对。那么首先呢，最大的一个价值呢，就是它这个可以控制一些昆虫的种群。像比如说这个一只这个食虫蝙蝠一晚上就能吃到成百上千的这样的一些害虫，那么如果它消失了之后呢，这些蚊虫啊或者农业害虫呢，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成这个几何级的快速的增长。
1: 是。
0: 那么它们增长了之后呢，可能一些病原的这个微生物啊疾病啊就会这个爆发，然后呢一些破坏农田的这些昆虫爆发了之后呢，就会对我们这个农业生态系统造成很严重的影响。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像您刚才说的，那么很多蝙蝠呢是对给一些植物传

0: 粉的。
1: 是。
0: 那如果它消失了之后，这些植物没有传粉的话，它就结不了种子，
1: 嗯，
0: 也结不了果实，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尤其一些果蝠，它那个吃完这些果实之后呢，其实它会排出未消化的一些种子，
1: 嗯。
0: 然后呢，一方面能促进这些种子萌发。再有呢，就是把这些植物的种子呢，它传播到森林的各个地方，啊，相当于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建造者。
1: 嗯，
0: 啊，那么除此以外呢，其实蝙蝠本身它也是这个自然界生物链当中的一环。
1: 嗯，
0: 那如果它消失了之后呢，可能一些猛禽呐，一些蛇类呀，它们就失去了一些重要的食物来源，那么就会使得整个这个区域的食物链发生失衡。
1: 没错、
0: 啊、所以说是蝙蝠这个对于生态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没错，我们也谢谢何长欢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最近安徽的一个男子在换驾照体检的时候，在自助体检机上遇到了一张高难度的色盲检测图，他说自己没有色盲，但是看了半天才勉强辨认出来，随后他把图片发到了朋友圈，20个好友里面只有7个人答对，还有人把这张图片发给了 AI 识别，结果 AI 也认错了。那么色盲图到底是怎么测出变色能力的？为什么视力正常的人也会答错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的解答。
3: 色盲测试图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呢？
4: 平时我们看到的有很多这种颜色小圆点组成的这种色盲图谱里边呢，也就是藏着这种像数字呀或者图案的这种图片，医学上呢我们也叫做假同色图。原理上来讲呢，我们人的视网膜呢有3类的视锥细胞，它对不同的波长的光呢具有不同的敏感性，也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呢，我们就形成了红绿蓝3类颜色的信息。所以这种色觉图呢会把数字和背景的明暗度设计的比较接近，而主要依靠颜色的差异把它们区分开。这也就是呢我们色盲测试的一个主要的眼科的医学原理。正常的色觉者呢，他是能够利用这种细微的差别呢把数字从这种背景中分离出来。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数字是一个6，或者是它有一个小动物的这种情况，或者是有一个水果的表现。一般的情况呢，这种红绿色觉异常呢经常会因为这种红绿色的信息之间的分辨能力下降，或者这种数字和背景呢容易混淆在一起，就是看不出来。所以这种检查呢并不是查我们视力的好坏，查的是我们辨别颜色的这种能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色盲测试图的一个主要的医学原理。
3: 为什么有些图案即便是视力正常的人他也不是很容易分辨呢？
4: 我们这个检查呀它也是要有一定的标准的，它需要在规定的光照距离或者一定的观看的时间，而且呢这个图呢它必须是有这种合格的图谱的条件下去进行的。本身呢我们常用的这种色盲图谱呢它是纸质的，它的印刷呢还是比较标准化的，这种颜色才容易分辨出来。如果这个纸质的图通过了这种扫描或者拍摄，同时呢我们知道很多呀到了网上它也会有一些压缩，而且呢我们不同的屏幕显示的这种亮度、色温或者饱和度、对比度，它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而呢改变了原始色。因为我们辨别色盲图谱呢它主要是通过这种颜色进行区分的，还不是说你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同一张图在不同的电脑或手机或者是这种平板上看，它颜色可能不完全一样，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拿的比较标准化的这种色盲图谱，最好是在纸质版的情况下进行观看，或者呢就是你在网上呢保持它原色不失真的前提下进行辨别。
3: 人眼看图和 AI 看图在逻辑上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这张图片连 AI 都会认错呢？
4: 其实我们用人眼看色觉和 AI 看图分辨色觉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因为人眼呢它是通过视网膜上的视锥细胞感受不同波长的光，再经过视网膜和大脑呢对这种颜色的加工，最终形成的这种颜色色觉，所以呢它算是一种生理性的色觉判断。 AI 呢，目前呢，它是没有视网膜的，它也没有视锥细胞这种生理性的结构。它呢，先是看到一幅图片，根据这个图片呢，它只能分析的是这些图片的一些像素。同时呢，根据前期的训练中学习到的这种颜色呀、边缘呀、或者纹理啊、或者是数字形状的这种前期的经验进行判断。色盲检查图谱呢，恰恰呢，它又是一张非常特殊的一个图像。它是故意让一些形状的信息或者明暗的信息差别都变得很弱，而且呢，主要呢是让我们人眼呢去把这些隐藏的细微差别找出来。如果说通过这种扫描拍照或者屏幕观察的这种方式呢，这些色差呢又可能会进一步损失，所以 AI 呢可能会更多的是依赖数字的这种轮廓，从而发生的这种识别不清楚或者误识别的情况。
3: 色盲测试除了看图之外，还有

0: 色盲和色弱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有没有办法根治或者是矫正呢？
1: 其实色盲和色弱呢，它可以理解为我们对一个色觉的识别能力的不同程度。色弱呢，一般呢是还能够看到相关的这种颜色，但是颜色之间呢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它的分辨能力是下降的。而色盲呢，一般是表示某一种颜色识别能力有明显的这种缺陷。最常见的呢，还是我们这种先天性的红绿色觉异常。我们还有经常说的一个误区啊，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是色盲的患者，他并不是生活在这种黑白的世界里，他是能够看到呢其他的很多的颜色，比如说红绿色盲的色觉异常，主要是红绿这两个颜色是分辨不清的，其他的颜色呢，他也是能够看到的。
0: 驾驶员主要测试的是哪一类色盲呢？还有没有哪些职业是对色觉有比较严格的要求的？
1: 我们驾驶员主要测呢，还是要看他有没有红绿色盲，还是要让他分辨红绿灯。如果他没有红绿色觉呢，他可能就分辨不出来这些情况。除了驾驶员开车这块呢，是我们普遍关注呢，其实很多的领域色觉要保持正常的，比如说我们航空的领域需要识别这种航空灯。还有这颜色的这种信号，其实和我们驾驶是一个意思。还有航海、铁路、交通，其实也是一样的。还有呢，就是一些工业岗位需要去识别某些工业设备，它的仪器仪表盘的通过颜色进行示警的。还有呢，就是一些特殊的岗位，比如说有一些医学检验，它要通过不同的颜色进行区分，或者呢这种化工检验，还有纺织品的颜色，我们需要用色觉。来作为主要的工具的，可能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示范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本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直、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

0: 建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

0: 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

0: 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旦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虹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

0: 以及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72岁。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成多。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4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
0: 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人间烟火里。
4: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美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加大经济施压给全球市场带来怎样的冲击？
1: 过障碍举重完成场景任务，多个新项目亮相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激烈比拼比的究竟是什么？即将开始的4×100米接力赛又有哪些新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法官冻结白宫设75国的签证禁令，行政和司法拉锯背后，美国移民政策博弈的究竟是什么？
0: 风险瞭望，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对抗空战开打，歼16领衔登场，本次联训有哪些新看点？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他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明确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国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也表示，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程序更加复杂。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同一天说，伊朗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表示，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在谈及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时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万斯称，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交换20名被俘人员，俄方有10名军人获释返回，乌方接收10名乌公民。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峰会上表示，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此前，法国议会于7月21号通过了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网络风险影响的相关法律。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公报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24号上演中国金花德比，郑钦文以2-0战胜尤小迪晋级四轮，这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施压。
1: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0: 贝森特说，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
1: 贝森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贝森特还表示，任何协助伊朗进行洗钱活动的实体都会被剔除出美元体系。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0: 针对新制裁，据伊朗总统府24号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候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同一天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24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他还称，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
0: 伊朗议会议长24号称，美国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已无力进一步限制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和发来的信息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把这些言论当回事。
1: 美国抛出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在已对伊朗的多轮制裁的基础上再度加码，究竟想要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目标是层层递进的，首要目标呢是直接掐断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结算这两条生命线。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本次经济施压的重点是针对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等行为，实质上呢是通过刺激制裁来将打击从伊朗自身扩展到所有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逼迫各国选边站队，而这也将冲击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那第二层目标呢，则是要压缩伊朗的经济绕行渠道。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有相当比重的物资进口和外汇周转是经由阿联酋。那么在美国的压力下，阿联酋于8月19号宣布全面与伊朗切断经贸往来，等于是关掉了伊朗效率最高的一条绕行通道。那此类措施未来不排除还会被进一步的效仿。那第三层呢，则是以经济窒息来意图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美国财长贝森特对这一目标是毫不讳言。过去半年的冲突呢，让美方认定继续军事行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转以经济手段追求此前未能达成的战略效果。
0: 伊朗方面此前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称如果美国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将再无石油出口。这一强硬表态只是威慑信号，还是具备落地实施的现实条件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那么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的非对称反击方式被印证是行之有效的，威慑范围也已经

0: 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而伊朗在海上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可以对霍尔木斯海峡实施有效管控，但伊朗的管控也难以做到完全的排他性效果。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在海峡设置的隐秘航道都进一步的稀释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那么伊朗威胁将中断海峡的能源对外运输，客观来说呢，伊朗的确有能力在短期之内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对海峡通行船只呢构成直接威胁，但却很难同时物理封锁阿曼南部航道和沙特等国的替代管线。因此呢，伊朗的表态更多是有条件的威慑信号，也就是先谈判，谈不拢再打击。核心的目的呢，是拉高周边国家配合美国制裁的安全成本，同时将经济制裁的框架与军事冲突的框架相挂钩，为可能的局势升级预留空间。
1: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的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使得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
2: 而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也可能重新加剧美国的通胀压力。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就会越高。
1: 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
2: 而随着最新制裁消息的发布，国际油价24号高位震荡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01美元，下跌2.3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5%，收于每桶92.17美元。
1: 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进行，昨天的赛事有17个比赛项目，产生了13枚金牌，其中400米障碍、拉拉操、举重等9个新设的项目正式亮相。
1: 这其中星海图星舰队赢得了自由体操冠军，天骄队是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400米障碍赛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而在举重项目上，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了16公斤，夺得本届赛事的首个举重冠军。
2: 那么大家关心的是具体成绩吗？不全是。我觉得很多人更好奇的可能是这些比赛都在比什么。比如说障碍赛为什么设置了 S 弯桥，有的呢还有轮胎阵，这能体现机器人的哪些能力呢？
1: 没错，你的这些关心呢，咱们的记者都在昨天的赛场上一一找到了答案。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首先来看昨天的竞技赛赛项，第一个项目是障碍赛，包括100米障碍和400米障碍。100米障碍赛设置了10个连续的障碍，包括 S 弯桥、对称斜坡、螺旋台阶、连续跨栏等。400米障碍赛则有16个障碍，包括爬箱子、地网、匍匐前进、轮胎阵、梅花桩等更高难度的关卡。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说，今年障碍赛有一个大变化，障碍赛从单赛道变成了双赛道同场竞技，两台机器人并排跑，同时过障。
5: 这些赛项不再只是看机器人能跑多快，而是把速度、力量、平衡、抗扰动、全身协调等多种能力放到同一个任务中考察。
4: 举重同样是今年的新设项目，轻量级、重量级比赛昨晚同时开战。新增举重赛项是想考察机器人哪方面的能力呢？巩潇这样说，
5: 这个赛项考察的不只是我们机器人的电机扭矩大不大，还有从末端抓握、关节输出、结构强度到全身协调和负载状态下动态平衡的一整套能力。 机器人把一个重

0: 举起来，并且保持稳定，实际上要求上肢、躯干、下肢形成比较好的协同。这类能力并不局限于举重的本身，在实际作业中，很多涉及到搬、抬、举、放的任务都需要类似的负载能力和全身协同能力。
1: 昨天的场景赛有三项，一是工业场景打包入库岗，这个赛项来自真实药厂仓库里的打包流程。第一道装箱，把成品药盒统一码入纸箱，难点在于不仅要装得进去，还要码得整齐，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能力以及多物体空间规划的本领。第二道装盒，把药片板和说明书一起装入药盒，并完成扣盖。药片是薄片，说明书是软纸，一个硬而脆，一个软而飘。机器人不能用同一套手法对付两种材料，这对夹取力度、插入角度和双臂配合精度都是不小的考验。第三道折盒，把一张扁平的纸板撑成立体药盒，纸是柔性材料，机器人必须根据纸盒当前的实时形态做出调整。这三道工序加起来就是打包入库岗给机器人出的完整考卷。另一场景赛项是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第一个任务是按照要求在会议桌上摆放桌签、瓶装水和硬板垫，考察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与空间规划能力。第二个任务是要给打印机放纸，并取走打印好的材料，考的是末端精细对准。打印机进纸盒缝隙只有几毫米，纸张必须对准卡槽放入，偏一点都不行。最后把需要销毁的材料分成若干份，放入碎纸机内进行碎纸操作。机器人要先判断厚度，再进行纸张分离，对准狭窄的碎纸机入口逐一送入，既要防止卡纸，又要确保全部销毁到位。
0: 整个赛项看下来，全是办公室里面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每一件都考验机器人在非结构化环境的多任务切换和精细操作的稳定性。
1: 另外一个场景赛项目也非常贴近生活，那就是新能源充电场景智慧充电服务岗。巩霄介绍，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为3辆车依次完成充电或拔枪复位的操作。车辆充电口空间有限，枪头插入时角度稍有偏差就可能插不进去，还要避免刮伤车漆。机器人在车身旁操作，活动空间本身就不大，需要在受限区域内完成一系列的高精度动作。
0: 这既考验避障路径规划，又考验对柔性线缆的理顺能力，安全性和规范性缺一不可。
1: 回看昨天的比赛，所有赛项背后都在关注机器人能不能在真实多变的生产生活场景里把一件小事从头到尾做扎实。赛场可以说既是检验能力的试金石，更是技术进步的方向标。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4×100米接力赛的预赛、复赛和决赛都将在今天进行。接力赛交接棒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运动员能否协同配合成功完成交接棒是比赛的一个关键。
3: 嗯，那今年的接力赛规则会有哪些新变化？在现场执裁中，裁判又是如何精准界定有效交接的？这项比赛能够反映出国内人形机器人怎样的技术水平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对话了机器人大赛田径项目的赛事总管陈斌，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报道。
1: 和人类田径比赛不同，人形机器人4×100米接力赛没有我们熟悉的实体接力棒，30米长的接力区成为4台机器人完成接力交互的核心舞台。今年赛事对交接的判罚规则相比去年大幅收紧，传棒、接棒的2台机器人的位置关系直接决定是否有加时处罚，甚至是否完成比赛。究竟什么样才算一次合规有效的接力交接呢？
4: 接力区是30米啊，这是跟正常的人比赛的接力区是一样的，分3个接力区。那么什么叫做接棒呢？就是两个机器人，就是传棒机器人和接棒机器人，他们在接力区里面身体的任何部位产生交接，就算接力完成。第一个条件就是第一次在接力区里面。但是如果说呢，两个机器人都在接力区里面，它没有重叠，那么这个要加时10秒。那如果说是一个机器人已经出接力区，还有一个机器人在这里面，他没有在同时在这个接力区里面呢，就属于没有完成交接棒，取消比赛资格。
1: 陈斌告诉记者，规则大幅收紧就是为了守住接力赛本身的竞技意义，避免参赛队伍依靠放弃区内交接换取速度优势。
4: 去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呢，一个在接力区里面，一个在接力区外，或者说两个都在接力区外，那我这是加时。但是这里面就存在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 比较这个善于计算的话，对吧，我就不要再接力去，那就可能就失去了接力的意义了，所以今年的规则就改了，改的是比较多了。
1: 值得注意的是，四乘一百米接力属于过程全自主赛事，机器人起跑之后奔跑加速减速全部由机器人自身程序完成，但是起跑按键完成交接之后的停止依旧需要现场操作人员手动操控，这就意味着接力比拼的不只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能力，更是人机协同操作人员之间的配合默契，操作人员必须吃透自家机器人的加速度跑动速度，预判交接时机。
4: 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既考验的是机器人，同时也要考验操作人员，就操作人员他要对机器人呢这个性能非常了解，起跑的加速度是多少，对吧，他后面的这个交传磅的这个速度是多少，你那一跑他跑出去了追不上，它不像人，人有感知，但机器呢，说实话，它还是程序化的。
1: 人形机器人奔跑能力飞速提升，去年比赛操作人员还可以跟着机器人奔跑，今年已经很难追上高速奔跑的机器人。为保障赛场人员安全，裁判团队也配套设计了对讲机、远程叫停等多种处置方案。四磅机器人每一次启动每一次暂停都考验着操作人员的反应，理想状态下两台机器人保持运动状态完成交接是争取好成绩的关键。
4: 实际上呢，我们是在运动过程中去交接是最好的，那传磅和交接磅呢，两个机器怎么配合，同时也是操控人员之间的配合，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机器人要和人的行为要逐渐的相似，它要会减会加，同时操作人员要跟机器要配合，他要知道这个性能加得快还慢啊。
1: 接力赛场是观察国内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的绝佳窗口，不同于一百米纯直线冲刺、四百米弯道控速跑，接力赛叠加加速、匀速、减速、动态交互多重考验，机器人不仅要跑得稳、跑得快，还要在动态奔跑中完成两台机体之间的位置交互。程序设计上，既要有运动动力学的算法支撑，也需要开发者理解体育竞技本身的规律。
4: 四乘一的这个接力上面，它应该说机器和人之间的，我们说感知的要求和判断越来越接近了。这个里面因为它距离很短，它需要有加速，那么这个对于设计者来说，他对于体育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他应该要更了解，需要机器人要不断的去训练和练习，因为跑还是比较难的，跑的要求的平衡，速度又那么快，那么这个说实话，对于机器人的这个不断的练习或者提高训练，应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3: 此外，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还将会进行街舞、拔河、足球、一百米、乒乓球等项目的比拼。有关本届赛事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还将为您持续关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弹射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乙就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火药境。

0: 汤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产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
4: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那线上售种怎样把住资质审核的关口？农民遭遇了假劣种子的损失，怎样做才能够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6: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啊，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5: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6: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5: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7: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是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5: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县委十六届二十四次全会举行，擘画发展新蓝图，勇毅奋进新征程。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册记，
2: 正是要发挥作用喽。这李俊同威同猛，阮小七阮小五在里边折腾起来喽，给他来个中心大开花啊！这一下子南军全都蒙圈子喽，冲到清溪县城一看，得了，进不去了，已经被宋军占领了，没办法，赶快奔邦源洞去吧。这宋军的大队人马很快把清溪就全占领了。接下来大伙这一鼓作气把方腊的宫殿全都给占领了。在这清溪县的皇宫里边发现，哎呀，这么多值钱的宝。

宝贝呀、啊，他打哪儿抢来的？这好东西也太多了。得了，把这些东西啊都归国有吧。宋军又发了一笔横财，把这些东西都收了以后，紧接着继续追杀这个方腊。咱在前文书也说了，这狡兔三窟啊，方腊在清溪可不是一个帮源洞啊，他有三个帮源洞。据说现在这个帮源洞啊成了旅游景点了，其中有一个洞口啊，郭沫若先生还亲笔提了几个字儿，留个纪念。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当两下兵马一会合，这一清点将领，哎呀，宋江又是放声大哭啊。怎么说呢，又有好多将领折了命喽，包括玉宝寺和女将宋二娘，有的是被杜威这飞刀给砍死的，这里边有周渊，还有杜迁，那么被马踏死的也有不少啊，还有几位受了重伤，像李立啊、汤龙啊、蔡福啊，伤势太重，缺医少药，不治身亡啊。再说这阮小五在清溪县就被这个楼丞相给杀了，这众将啊来了气了，当时就把南国北宫好多个将领啊，还有官员呐、啊，都给逮住喽。逮住完了，把他们得送哪儿去？都把他们打入了木龙囚车呀，送到枢密使那儿去，让枢密使处理吧。这些事儿啊，是朝廷的事儿啊。宋江他们就管着打仗和收服这些战俘，你像底下这些小喽啰兵，宋江直接就把他们招降了，用不着这么啰嗦了。再说这回宋江看到自己这损失这么大，伤心的那劲儿啊就甭提了，又有这么多弟兄挂在一块喽，他这心情啊一直高兴不起来，没办法啊，那么就得乘胜追击了。方腊现在就剩下最后这点力量了，弟兄们，咱们一鼓作气打胜最后这场攻坚战。宋江是下了决心了，不把方腊逮住是绝不罢休。这故事讲到这儿，这里边还真就来了个小插曲儿。这小插曲儿有意思，这个楼丞相也好，还有这个杜威也好啊，他们俩是拐把子连襟，这连桥也好，连襟也好，怎么还有拐把子呢？两人呐、啊，各自在宅外养了个小女子，这两个女子是姐俩，这姐俩呀、啊，一个捧上了楼丞相，一个捧上了杜威。这楼丞相和杜威啊是一文一武，两人仗着这杜威和楼丞相的势力，可以说吃香的喝辣的，那福也没少享。这回这个楼丞相和杜威无处可躲了，一合计，我们在这俩女子身上没少搭钱呢，是几环里的房子没少给你买呀、啊、那我们俩有难了，躲到你家里边总行吧。这姐俩的老爹呀、啊、是个老员外，也是个书香门第，当时人家这楼丞相还有这个杜威那权力大得了不得呀，在这清溪县城一跺脚乱颤乎，人家在皇上面前都好使啊。这个老员外啊惹不起人家，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本来人家好家儿女想好好过日子，你要能明媒正娶也行，可是你拿人家姐俩当拜宅养活起来了，看来这贪官这属性啊都一样，除了贪财就贪色。你看这历朝历代的贪官都愿意干这种事儿。据说呀后来有一个被纪检委干部查出来的贪官，在一个小区养了100个情人，这可真是破了历史的记录了。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这下子可好啊，他们俩本来就以为我们这两个外宅的女子肯定能收留我们呢，确实给他俩收留了，收留了是收留了，老员外呀去检举揭发喽，到宋江。

那这一报告，宋江太极元大将军到那就给他们逮个正着啊。宋江表扬了这个老员外，同时派人把这两个方腊手下的大人物啊都解绑张昭讨那儿，让张昭讨全权处理。宋江现在的任务是张榜安民，稳定社会，继续捉拿这个方腊。这回这方腊呀逃到了这帮源洞，他在洞里边屯住了人马，也守住了洞口。他心里合计，我呀只要守住洞口，你就攻不进来，我这洞是易守难攻啊。他把洞口是守住了，可是他在里边啊惶惶不可终日啊，守着这洞口什么时候能出去啊，什么时候能出头啊，他能消消停停在里边待着吗？他是抓心挠肝呐。宋江他们打呀还真打不进去，不知道里边怎么防范呢，万一他在洞里边安排一些机关消息，宋军不就得吃亏吗？宋江和吴用商量来商量去，咱们就把这洞口给他守住，他只要出不来他就跑不掉。宋江的方案定完了，在洞口就开始死死的给他困住喽。这一困呐，就困了好几十天了。这方腊在里边更待不住了，怎么办呢？他是抓心挠肝呐。就在他没招没落的时候，手下有一位大将给他献了一个计策。大王啊，我看现在咱们已经被逼到绝路了，当年大王您对我恩重如山呐，我无以报答，臣虽不才，但是臣有一破冰之计。臣不光饱读诗书，也学过孙子兵法、子牙六韬，熟读兵书战策。臣呐，有个想法，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咱不能在洞里边继续守着了，必须得闯一条生路。眼下宋军困了咱们这么长时间，恐怕呀他已经麻痹了，那么何不趁机咱们杀他个措手不及呢？臣想武王要是给我一支兵马，我一定能杀退宋兵，恢复我南军的元气呀。哎呀，这位大臣可真厉害，他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位臣子就这么几句话把方腊惊呆了，把他的眼泪都说出来了。怎么激动这样啊？他看明白了，献计之人不是旁人呐，正是东床驸马都尉可隐。驸马都尉呀，你真有这么大的本事？万岁呀，臣愿意冒世事之危出战草寇，愿成奇才复兴我南军的社稷啊。你看人家驸马这境界那可真了不得，按现在的话说这叫正确的价值观呐。这位驸马咱就甭介绍了，正是小旋风柴进。当时啊这个方腊就准旨了，好好好，朕把所有的御林军指挥大权都交给你，你定要杀出一条生路，再好复兴社稷，好吧。这下子这个方腊把所有的军事指挥权力都交给这位驸马爷了。这假驸马赝品，不过这时候是真的，人家已经和公主同床共眠了。这回啊不光假戏真做了，而且呢后来还是夫妻双双把家还。小旋风柴进是穿戴整齐呀，你看这回这驸马的装束那可是与众不同啊。这原文上还真就为这驸马爷的穿戴啊真就做了一番巧妙的交代。但见这个赝品驸马头戴凤翅金冠，身披连环铁甲，上穿团龙锦袍，腰系狮门大带，足蹬茉莉罩靴，胯悬雕弓铁剑，手上擎着一把穿心透骨点钢枪，胯下一匹能征惯战的青鬃马。

旁站着那个黄直方杰，这也是个小舅子，这小舅子得好好的保护姐夫啊。接下来他们就指挥这一半英勇的御林军杀出来喽。这里边还有二十几员战将呢，当他们来到了帮员洞口，唰的一下子排成了排，拉开了阵势喽。再说这时候宋军的兵马困住了洞口，困了好长时间了，时时刻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啊。万一这里边这兵马冲杀出来，咱们要是放松警惕，那不给敌人造成了可乘之机吗？宋江下了令了，一定要严严地把住这个洞口，只要把这个洞口看住了，你就没地方逃啊，这就等于把老虎啊给你困在笼子里了。结果这天就看方腊手下的军马冲杀出来了，冲杀出来之后也摆开了大阵呐，看来要跟咱们决一死战呐。宋江跟卢俊义一商量，咱得迎敌呀，宋江也得把人马排开呀，既然咱们来对阵，那就对对阵吧。宋江早看出来了，敌方的主要将领那是咱们的哥们儿，南军还蒙在鼓里呢，宋江心里边有底了。好，宋江下了一道令，小李广、花荣出马迎敌。这花荣得令，打马挺枪就杀上来了，杀到了近前得问一句啊，你是何人，竟敢助反贼与我天兵对抗，今天我要让你碎尸万段，骨肉如泥。小先锋柴进呢，根本没在乎，你好大的口气啊，那咱就比试比试吧。小先锋柴进根本就没拿这个小李广花荣当盘菜，小李广花荣一带坐骑，把枪一摆，慢，你家将军枪下不死，无名之鬼，你是方腊手下的何人，报上名来，要想知道我的名字，你得找棵大树靠着点儿，别把你吓趴下。哟呵，你这么大的口气啊。就听柴进说了，吾乃山东可隐，在山东地面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就是可隐呐，你跟我们即使与宋公明比一比吧，在山东谁不知道我们的先锋将，就是号称呼保义、笑义黑三郎的宋公明呢？就你那个小名啊，跟我们宋公明一比，那可是提了棒子撵狗啊，差远窑子啦。就这么一句话，把小旋风柴进说火了。一个小小的宋江算得了什么呢？啊，他简直都不值得一提。宋江和卢俊义在旁边一听，哎呀，这小旋风柴进这名改得好啊。啊，这柴下边就是柴火、柴禾、柴可啊，它音很接近呐。这柴进呐，啊，这进和隐，这不很接近吗？这就是柴进变成了可隐了。好，进也好，隐也好，反正啊，都是我大宋军要一路进发。我想这个柴大官人，在没落草的时候，可能是专门啊跟这些背叛朝廷的人有勾结，今天他没忘本呐。卢俊义心里边明白，好好好，这个柴进这名改得太好了，就看看他跟花荣这一战，这战局如何了。关键还得俩人打，打的时候还得像真打一样，不能让人看出破绽来呀。这功夫你看花荣挺枪跃马，踏踏踏踏来到近前，两匹马这一错蹬就交起手来喽。这兵器嘁哩咔嚓的，这一磕碰啊，火星子直冒啊。这两员战将打的这个真实劲儿就甭提了，